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在8:02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你有两种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呢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啊，是有一家人的微信群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把这个微信群的二维码保存下来之后，用微信扫一扫，直接扫码进群。
0: 我们也要欢迎我们家人群里面两位新朋友哈，一位呢是叫做啊，我看一下啊，他的名字，一个是叫小尾巴狼，
1: 可爱可爱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广电小龙，
1: 他俩都是动物系的，
0: 对，而且两个又是盐城的，
1: 都是盐城的、
0: 小尾巴狼也是盐城的，然后广电小龙也是盐城东台的，东台是盐城的吧，还东台是盐城的，东台是连云港的，对，所以盐城的队伍又强大了，
1: 真的、现在都有多少了，这个我们交给大队长啊，大队长是南通，
0: 对，大队长呢，他班长他说是这样子的，他说500个人指日可待，现在145嘛，然后他说那个10月1号之前能够达成，我说能早点吗，
1: 举国同庆是吧、对呀、早一点吧，
0: 干嘛要到10月1号呢，
1: 这个 KPI 上强度啊，然后广电小龙说他是江苏有线东台分公司的，江苏有线跟我们有关系是不是啊，
0: 江苏有线有没有关系我也好像
1: 不知道了
0: 、有吧，应该是
1: IPTV 是不是啊，
0: IPTV 是有线吗，
1: 哎呦你看咱俩这个
0: 我也不知道，
1: 忘记的了，我记忆当中好像我被科普过啊，不记得了啊，
0: 忘记了，我真的忘记了，应该是江苏有线应该是属于我们的，应该是啊，
1: 然后他说他特别热情，他说欢迎大家来东台尝鱼汤面，逛黄海森林公园，好像特别美是不是啊，黄海森林公园
0: 你去过的吧，你去拍过东西的吧，
1: 我想想啊，我失忆了呢，
0: 我好像记得你是去过的，
1: 盐城啊，盐城我没去过吧，
0: 没有吗，
1: 盐城东台鱼汤面我是吃过的，反正这个黄海森林公园是肯定没去过
0: 好的，当我没有说过好吗，
1: 我是去宿迁拍过东西
0: 啊，
1: 那个三台山，
0: 三台山，
1: 对，那个公园其实也很美，
0: 我差点说五台山
1: 五台山是要去叫什么、朝圣还是什么的，就是也有个徒步路线、我一直没去过
0: 我也挺想去的，山西吧，五台山是不是在山西，
1: 好像是的，
0: 我没有去过，
1: 咱们顺潮逆潮啦，就是在户外圈很火的一条线路啊，一直没有研究过，
0: 我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讲说让我陪他去皖南青藏线，
1: 超级美的，
0: 但他告诉我说当天就来回，我说啊当天来回
1: 会稍微有点累，但是也不是不行，
0: 但我觉得我是想在那儿住一个晚上，
1: 可以
0: 慢慢的欣赏它的美，
1: 而且皖南的川藏线啊，就是它还会有很多自驾的那个公路的那个线路、特别

0: 也美，我也想去。
1: 好，那改天我们约一下，节目就让小助理来上。
0: 哎，对，没错，没错，
1: 他就叫他把病毒传染给了我。
0: 是，对，是的，我们就挑工作日去啊。
1: 我们来看看哈，我们的家人群里面，本来那个南京黎明他要点一首《无赖》啊。南京黎明也很小，但你看他也是喜欢什么？黎明啦，什么喜欢听郑中基啊之类的啊？
0: 郑中基是不是也有一首歌曲很火的了？
1: 郑中基火的很多哎，我们来看看哈。
0: 嗯，因为无赖呢，确实我们库里是没有的。
1: 对，有郑中基的和陈慧琳的《制造浪漫》。
0: 哎，下面那首歌不错。
1: 是什么？都是你的错。
2: 对。
1: 那个谁，南京黎明想听，你在群里面问他一下，这两首他想听哪一首？
0: 对，我问一下啊，一首是制造浪漫，一首是都是你的错。但是都是你的错，其实那个歌曲跟
1: 还有一首不许人占有，
0: 不许人占有，啊，这么
1: 你问问他想听哪一首？
0: 好，我来按一下啊。
1: 我们继续看到哈，广电小龙说，不光吃鱼汤面，还有东台西瓜许和猪头肉。哦，对，东台西瓜特别好吃。
0: 对，我确实也
1: 东台瓜，
0: 我去东台出差过，拍过东西，但是
1: 对吧？想起来了吧？
0: 对，也带过西瓜回来，但是没有去黄海森林公园。
1: 那是因为你没有时间去，
0: 是，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东台。怎么感觉我去哪边我也曾经带过西瓜回来，说是什么三色啊，不是奶油西瓜还是什么西瓜，说特别好吃，结果回来不小心啪

0: 月的无赖，发来没有用啊，我们没有版权啊，去放不了啊。朱卫静说皖南川藏线他去过，不错哎，
1: 对，真的很好。我那个时候去的是也是去登山啊，就是徒步登山嘛，去的是铁匠山，它就是皖南川藏线当中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一座山。然后那个皖南川藏线可能还包括绩溪那边吧，好多山头可以爬。
0: 哎呀，像我们去过真正的川藏线的人还在乎皖南川藏线吗？
1: 近啊，然后你的消费没那么高哎，对吧，路途上的时间成本也没有那么高哎。
0: 哦，我只去过一段啊，就拉萨到林芝的那一段，那个318的那个川藏线，
1: 那应该也是非常绝美的吧。
0: 我主要为什么对皖南川藏线我就觉得很害怕呢，是因为五一的时候川藏，它不是这样的盘山公路吗，我就看到那个车子从山脚一直到顶上全部堵车排在那个地方，
1: 也挺壮观。
0: 然后我当时心里面想说，我就在幻想，如果我在那个车流当中，可是我又肚子痛要上厕所，该怎么办？或者我饿了要吃东西怎么办？哎，我真的我就会在想，那我这个车子如果停在半山腰，那怎么弄呢？
1: 第二种其实是很好解决的，提前准备点吃的嘛。那第一种呢，确实是，也可能需要提前准备点什么。
0: 那是在车上解决还是下车解决？
1: 如果车子确实一直不动，那你就下来吧。
0: 还是下来吧，对吧？
1: 对。
0: 有一年下大雪，我们有个同事是连云港人，然后呢，那个往连云港方向，就往苏北方向去的高速公路，因为下雪嘛，车又多又过年，他们硬是在车上面过了春节。
1: 真的？
0: 对。好在那个时候还是油车，就你还好一点，如果电车的话就真的完全没办法了。
1: 对，我只能说倒也有一种别样的，
0: 真的不是
1: 记忆吧，算是
0: 真的不是凄惨的记忆吗？你确定？我觉得那个挺惨的。
1: 如果身边正好是你的家人、你的爱人或者很好的关系的朋友，那在一起确实应该苦中作。
0: 他单身，
1: 单身
0: 回家过年啊，那是
1: 一个人啊。
0: 对啊，2008年还是哪一年的时候了？
1: 那确实只有凄惨。
0: 对啊，
1: 没有其他，
0: 就没有其他的东西。那时候连云港又没有，那时候连云港还没有火车啊，有火车可能要5-6个小时，没有高铁。完了之后，那你春节肯定买不到票，因为车次又少。完了之后你就记着自己开车回家，可是发现堵的时候，你已经前不挨村后不挨店，你没办法退，也没办法前进。幸好我觉得就油车有一个好处，一般人比如说你往回家，我肯定把油加满嘛。
1: 对。
0: 那油加满的情况之下，你暖气还能开一开吗？
1: 对。
0: 你现在电车你敢开吗？
1: 是的。所以此时我特别想说，让我们的盐城李清照吟诵一首凄凄惨惨戚戚。
0: 你说晴空万里小姐姐啊？
1: 对。
0: 她可能此刻她幸福的在插花。
1: 她每天
0: 她每天的生活，你看啊，花儿、美景。
1: 美食，
0: 噜噜小猫小狗，
1: 哎，对，
0: 8+1必备的，
1: 对，
0: 哎呀，你看他的生活真的是让人羡慕啊！
1: 我觉得身体肯定也特别健康，
0: 那必须的，心情好啊。
1: 对呀，哎呦，每天就是，而且他看的问题看得很通透，很多都看得很通透。
0: 对，哎，朱卫静说溧阳爆炸瓜也不错，一碰就炸。哦，
1: 爆炸瓜，
0: 爆炸瓜就那种瓜，就一碰啪一下它就会爆的那种，
1: 抚摸一下就炸了。
0: 哎，朱卫静，你不是要去新疆玩的吗？去北疆还是去哪？去北疆来着的，
1: 好像是。
0: 对，
1: 是这周去吗？
0: 你是已经去了还是还没去啊？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 W90 啊？我们的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横溪西瓜节开市了。
1: W90 不是哦，啊，是张欣哦。
0: 哦 ，W90 是张欣。哎呀，我的记性，不好意思啊，大家怀疑我这拖着病体来上班，
1: 对，
0: 我的记忆力有所下降。张欣横溪西瓜节开市，以前我们不是还发西瓜吗？你可能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吧。你进台，
1: 怪我太年轻。
0: 你进台以后有吃过那个横溪西瓜吗？就单位发的那种？
1: 没发过
0: 啊。我以前在另外一个部门的时候，每年到这个季节会发2箱横溪西瓜，1箱4个，2箱8个。
1: 我只想说，那个时候何止是发西瓜呀？
0: 还有一些东西，算了，不要讲了，让别人羡慕嫉妒恨。
1: 哎呀，那个年代真的无比辉煌过。
0: 现在也不错啦，你跟别的比比，你跟横店影视演员比比。我们简直已经过到天上了，好不好？
1: 对，
0: 人家一天拍12个小时，哎，
1: 我们今天，
0: 我们也差不多要工作12个小时，
1: 有的时候也要的啦哈。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你们好自由啊，2个小时直播上完了之后就可以下节目了。下了节目之后好多事情呢。
0: 我天哪，那个， 南京黎明皖南川藏线去过很多次嘞。
1: 真的啊？

0: 哎，你是骑摩托车去的吗？是不是骑摩托车去的？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
1: 皖南川江上的都入口，制造浪漫，
0: 制造浪漫，就放制造浪漫吧，
1: 制造浪漫，
0: 皖南川藏线，我真的那 OK 吧？那我觉得去一下吧，不然的话好像觉得有点可惜。
1: 哎，这个制造浪漫，在去皖南川藏线的时候，可以在沿途放一放啊。
0: 那不能一个人去。
1: 对呀，两个人制造浪漫，三个人就是另外的浪漫了。
0: 三个人可能得打起来了吧？我觉得
1: 就不和谐喽。
0: 好，我们来听哈，制造浪漫来自于郑中基和陈慧琳。

一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很多人让我科普一下，这个高原反应会有哪些症状？
1: 哎呀，会头晕，然后呕吐，对，
0: 头痛、胸痛、胸闷，这是最基本的反应。
1: 嗯，
0: 还有一些人会上吐下泻，这也是会的。
1: 对，
0: 所以呢，到了高原之后呢，大家记得高原反应有72个小时，你不要觉得刚去没有关系。很有可能72个小时随时随地他都会有反应，一定是72个小时以后没有反应了才可以算比较平稳。
1: 哎呀，反正如果说你去之前呢，就对自己没有什么概念，因为之前没有去过的话啊，那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0: 是的，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一般来讲，身体越好的人，天天健身锻炼的人，都会高原反应比较严重。
1: 没错，
0: 平时体弱多病的反而没什么事情。
1: 对，
0: 那你真正如果到了那边有反应的话，有高原医生可以给你打针，或者是进行一些紧急的处理。
1: 对，
0: 一般来讲呢，很快就会没问题了。像我就属于一到那里打针，打完针5000多，轻轻松松。
1: 我以为5000多一针呢。
0: 不是，
1: 5000多米，海拔
0: 200块钱吧，好像做屁股一针又屁股一针，对。
1: 打。
0: 他是会给每一个人测你的血氧饱和度，如果比较低的话，他就会给你打针。
1: 一般其实呢，会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在去高原之前的2周内。尽量躺平，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是不要做任何这个剧烈的运动，哪怕散步都要少。
0: 对
1: 啊，
0: 就是
1: 然后你去再去感受一下，
0: 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这种啊，一会儿再跟大家来具体讲一讲我去的看到了哪些美景。好像这一段，去西藏玩的这一段没有细细的跟大家讲过。
1: 对，
0: 8点半以后跟大家讲吧，因为南通宋慧乔已经跟我讲，让他说你还有哪些地方没有去过，要不再去一下吧。好，一会儿我们继续跟大家说，
1: 一会儿见。Nothing in my
2: way, I'm shining brighter every day. 倒计时，倒计时，最后520，倒计时。6瓶周期装，原价要1200，现在定才520元。5月20号全部结束。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的你，必须要养护眼睛了。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华女士说真的很有效果，感觉眼睛不干涩了，更轻松。赵先生是给妈妈买的，反馈说不错，正在坚持吃。霍先生说发货快，吃了几天真的有感觉，因为自己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的文字工作者。刘阿姨说主要是黄斑病变买的，正在吃营养物的东西啊，很信任。更多的反馈欢迎大家联系客服4007-101-909，特别是学生看书上网课，中年人上班伏案多，老年人眼睛遇到白内障、模糊、流泪的问题，都放心大胆的试，坚持吃叶黄素的补充啊，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的变化。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而营养物的这款胶囊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购买吃吃看。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达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效果更好，官网1瓶就要198，现在520特别活动，6瓶才520，能吃半年，每天仅需2-3块，最后几天倒计时了，大家抓紧啊！4007-101-909，4007-101-909。40岁的朱女士说，这一年感觉眼睛真的是不行，那天开车没注意，差点出事情。那赶紧吃起来，520元，也就是一件夏天的裙子，或者是一晚的夜宵的狂欢，不如给自己半年的眼睛呵护。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

0: 持续下降，从轻度模糊、重影、色彩变暗，逐渐发展到只剩光感，甚至失明。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有多少人抱着手机、电脑10个小时以上？睁眼手机，闭眼手机，蓝光危害比你想象的更可怕。给眼睛补营养，一定离不开叶黄素。人体内叶黄素是无法自身合成的，食补根本不足。10毫克的叶黄素要吃24斤的蓝莓或者3斤的胡萝卜，所以1天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既方便又有效。目前本款产品的520活动力度是极大，官网198元一瓶，我们是520元6瓶。是的，520，官网你只能买2到3瓶，我们是6大瓶，并且保障正品。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咨询或者订购，或者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是口经营。520的活动只到5月20号，是真正的倒计时。久坐办公室的小王跟同事一起买了6瓶，说必须得重视眼睛的视力了，现在写方案字体是越来越大，不然是根本看不清。那就赶紧吃起来。营养物品牌秒杀市场同类产品，是真正的实力派，以超越市场3倍以上的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小分子的叶黄素为主导，另外配合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保护眼睛。大家坚持吃，每天划到2-3块钱就可以让眼睛更明亮，世界更清晰。520元6瓶，每瓶只要80多，是官网1瓶198元的零头就可以拿走了。40071019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行下单，马上下单全部送2大袋的大红枣。最后倒计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8: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9: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8: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这首歌来自于张楚，叫《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1: 我当时我看到这个名儿，我突然之间呢，我就有点心酸了，哎，你知道吗？好酸呐！
0: 哎呀，不是啦，只是这个歌名是这样的啦。但是你这个年龄应该没有听过他的歌吧？
1: 没有，这个也是真没听过。
0: 张楚其实，哎，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很多70、80后应该是比较熟的，因为张楚呢唱了很多歌，还有一首《姐姐》也很好听。啊，这个只是他是喜欢这样子讲而已，他其实歌词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嗯，孤独的人有什么好可耻的？孤独，我们最高的境界，人就是要享受孤独。
1: 那确实是最高境界了。
0: 那我们不就是要最高境界吗？
1: 哎呦，之前真的心理学家，我都忘了是哪一位心理学家讲的，说能够享受孤独人非常高阶的人，然后他还补了一句说。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0: 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明天》。刚刚李欣跟我讲说，哎，这是《明天礼拜五》这首歌是吗？我说你恨不得天天都是礼拜四，然后明天礼拜五。
1: 不，就礼拜一过完，第二天礼拜五，这种感觉得多开心啊！
0: 后来我说人不要要求太高，我觉得一个礼拜就是礼拜一、礼拜二上班，礼拜三休一天，礼拜四、礼拜五再上班，周六周日休息，这是最好的状态。
1: 这要求不高吗？
0: 要求不高啊，只是一个礼拜多要求休息了一天，要求高吗？哎
1: 呀，其实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哈，因为如果说每天我们是中午上班的话，休不休也就无所谓了。
0: 哎，无所谓了，
1: 对，
0: 就那么回事吧。
1: 但现在因为呢，每天五点多钟起床嘛，
0: 要休息，
1: 对，
0: 不然身体得不到很好的调节，就会生病。一生病就没有办法做节目，那更不好，对不对？
1: 这不就刘佳老师刚刚经历过的吗？
0: 对，所以就是要好好的做节目，
1: 都宝娟儿，
0: 宝娟儿，哎呦，啊，宝娟心慌胸闷又气短哈。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今天来跟大家讲一条好消息，即日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抗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没错，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货款是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去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 后面加1005846，或者呢直接是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你这是咋的了？
1: 就是那个把这个气氛要拉满啊，
0: 气氛组的是吧？
1: 对，下次那个如果有家人们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之后，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唱一首叫什么欢迎歌。
0: 欢迎歌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0: 我只会唱恭喜恭喜
1: 恭喜你呀、啊，也不错，也不错。
0: 你要过年的时候，大街小巷就是这首歌，对吧？
1: 对，恭喜发财，还有就是
0: 对，还有那个萨瓦迪卡，萨瓦迪卡。
1: 这个我哎，
0: 让我爱上他哦。哎呀，那个中国娃娃嘛，
1: 啊、哦，中国娃娃，
0: 两个泰国人嘛、啊，你没听过这个歌吗？萨瓦迪卡，萨瓦迪卡，
1: 好像听过哎。
0: 让我爱上他 ，Oh my god，、哎、那个。哎呦，
1: 但是我就觉得你唱完之后比他们唱的好听哎。
0: 是吧？好，以后大家有打赏的吗？我想到了两只猴，拿了那个，砰，那个叫扁是吗？那个叫什么东西啊？锣啊？
1: 锣？
0: 然后在那，两只猴在那。要钱，你知道吗？哎呀。
1: 我这一激动呢，直接把笑声点成了我们的电乐了，你说说、
0: 吓我一跳。好了，该结束了。要下班了。
1: 下班了、没有，我们还要去录广告。
0: 你看张欣说我准备上班啦，拜拜，明天见。我们也要跟大家讲明天见了。
1: 是的呢。
0: 好，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来跟我们取得互动，更多精彩的音视频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收听收看。稍后9点东平养乐会，明天再见咯。
1: 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很多人觉得关节痛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不积极治疗，但结果呢，往往是病情愈加严重。我们买猪骨头时可以看到其关节部位有一层白色的比玻璃还要光滑的物质，这就是软骨。骨关节炎主要是软骨出现问题了，如果任由其发展，一步步由关节疼痛肿胀僵硬发展到关节活动受限。

0: 欢迎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先有请嘉宾左红老师。左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今天节目中也将请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系统的健康知识讲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左红老师。
1: 好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继续的收听到我们今天的东平养乐会。那么在今天的时间里哈，还是继续呢跟大家再把我们上一周啊这个讲过的骨关节的这个知识呢再跟大家呢做一下分享。那么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继续全面的了解这个骨骼的知识啊，全面的了解骨骼的知识，然后在骨骼养护方面呢，我们也能选对正确的方法。那首先还是先把这个骨关节哈，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补充氨糖的这么一个原因啊？为什么骨关节问题一定要补充氨糖呢？ 在这里呢，还是要继续的跟大家呢，把这个内容哈讲一讲。关节的损伤啊，是骨关节病的叫病理基础啊，就是这个关节疼也好啊，关节呢它活动受限也好，它都是建立在损伤的基础之上。我们以往啊，对关节病的康复呢，一般都是以对症 下药为主，也叫对症治疗为主，啊，但本质上呢，哈，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只能通过表面的这个作用，啊，来这个进行。而作为我们的这个氨糖来讲，啊，它是修复细胞，那么修复细胞呢，就可以 啊，让这个骨关节的病理基础发生改变，啊，也就是它的损伤发生改变，从损伤的状态到恢复健康的状态，从损伤态到恢复健康的状态，啊，它是这样的。所以呢，作为啊我们的这个关节的问题来讲，啊，从修复这个方面是最为根本的， 也是最为直接的，啊，从这个基础上入手。所以今天的时间哈，左老师呢还是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哈，能够真正的理解我们为什么去修，而且为什么要用氨糖，啊，为什么要用氨糖啊？因为氨糖是对因修复关节的物质，它可以说是骨关节疾病再生的 原料，它是原料级的物质，所以这种原料级的物质呢，在这个就是作用中，它充当的这个角色，就好比像一个电视剧的主角是一样的。那没有了这个主角，这个戏就没法看了，对吧？它就没有任何的情节了， 主角都没了，那这个戏还演什么呢？是吧？所以说，氨糖在骨病的修复中，它是一个主角的角色，非它不可。啊，缺它不行。这就为什么要补氨糖？氨糖在软骨修复中，在这个滑膜的修复中，在骨密度的修复中，就是骨细胞的这个再生修复中，

朋友哈、啊、都是积极的参与咱们海参安堂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哈、啊、很它两大亮点呢，第一个省钱，真省钱是哈，就是你花的这个钱和我们安堂的价值啊，大家会觉得哈、啊、有惊喜啊，说我花的钱真不多，但效果那么好，或者这个产品品质那么高，这确实非常省钱啊。我再把这个省钱给大家讲讲啊。海参堂呢，每个月吃一盒啊，一年的用量啊是12盒，这12盒呢哈，它全年的这个价格呢是5760啊，5760正常价格哈，但是我们优惠完之后呢哈，只需要3800，只需要3800，一个月哈平均300来块钱，每天平均10块钱，就这么一个消费，就这么一个消费。所以我们吃海参堂为什么叫无经济负担也无心理负担，因为它不需要你大量的花费。你比如说哈，我说这10块钱什么概念哈，比如对于一个吸烟的人来讲，现在很多吸烟的人基本上哈，就是抽吸最普通的烟，也得20块钱一盒吧，就普通的烟，抽10几块钱的烟的人都少啊，都是至少20元起步甚至更贵的，你一天一包烟是吧，都得花20。对于饮酒的人来讲，你每天就是喝个2两的酒，你就喝普通的酒啊，你比如几10块钱一瓶的酒，这3两2两是不是也得啊10几20几，每天的费用哈，有的朋友喝的还比较多。我举例子讲哈，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日常的消费哈，有一些对身体有害的消费都远远超出于这个安堂的消费。所以呢，我们每天哈10来块钱的花费能够可以说有效的保障我们骨骼健康啊，对于保健养生以及对于调理骨病来讲的话，这种消费它是没负担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优惠活动来购买安堂。而且年量的安堂呢最实惠啊，平均每天10来块钱非常实惠，我们又能吃到优质的安堂，同时它其中还有啊这个鲜刺海参冻干原粉的成分啊，这个原粉里边呢它含有优质的硫酸软骨素，哎，让它两者呢充分的联合起效，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关节来讲啊，这个效果呢就会更加的理想啊，对我们关节来讲效果呢就会更加的理想啊，所以说作为这个安堂来讲哈、啊、就是如此。好了，那么说到了这个优惠之外啊，还什么呢，额外给大家赠送啊一个远红外叫特定电磁波远红外治疗仪啊，特定电磁波远红外治疗仪。其实哈、啊、真的家里备那么一台小仪器哈、啊、很方便啊，因为哪里不舒服你照一照，哎呀它真的是非常舒服，立竿见影啊，立竿见影，使用呢也特别方便，它属于医疗器械啊，其实在医院的理疗科都是用的这种功能的哈，这种性能的这种治疗仪，我们相当于把这个治疗仪搬到家里去了，因为它这个作用效果很好啊，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啊把它叫什么呢，把它叫神灯，因为它有一个像灯一样的一个像台灯一样的一个样子哈，所以叫神灯。哎，大家呢好好用一用，感受感受这个灯带来的作用啊，特定电磁波的电磁功效，还有呢就是红外线的红外功能啊，对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消除局部的炎症肿胀啊，以及呢这个驱除内在的风湿寒，你看这些方面都很好，所以哪里痛啊你照到哪里。如果里边呢我们配着海参堂，外边呢我们照着这个神灯，那么大家想想我们的关节病是不是

很快就得到改善了，对吧？我们的关节病就很快的得到改善了。所以呢，这种组合哈，大家一定要用起来啊，尤其是这个灯，我给大家讲一下啊。特定电磁波、红外线，它是两种物理效应。你看这个有朋友哈，有神经性头痛呀，这个神经性头痛啊哈，看似简单，实际上很难。很多人解决这个神经性头痛就是吃止疼药，没什么好办法。好嘞，我们就用这个灯来照照，哎，照一照这个神经性头痛就好了。你看哈，为什么？特定电磁波，这个电磁效应啊，它可以调节我们细胞的神经电位，调节细胞的脑神经细胞的细胞神经电位啊，能重新规律神经的自律性，所以它对神经功能的调理很好。那么对一些疼痛来讲，你比如说除了偏头疼之外，有膝盖疼啊，有腰疼，有颈椎疼，那么这个疼是谁在疼啊？神经在疼。神经为什么疼？因为神经受到刺激或者受到压迫啊。你比如膝关节的疼也是神经疼啊，它受到刺激了或者受到压迫了啊，它就疼。那怎么呢？那怎么办？对吧？那就需要这个电磁波规律这个神经的这个它的自律，不让它产生一种高度兴奋，所以这个疼痛呢很快缓解。它不只是指头痛啊，这种神经的头痛对关节其他部位的疼痛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温热疗法，温热哈，朋友们，热能治百病啊，是吧？你看温热能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温热能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它的温热哈能够发挥非常全面的这种作用啊，叫温热效应哈。这个一热呢，血液就循环，对吧？说气血也是这样的，血液也是这样的哈，叫遇热则行，遇寒则凝。它只要一暖和一热乎，哎呀，血管就扩张了啊，经络就通了，血管也通了，这个地方的营养就充足了，这个地方的垃圾也能被运出去，这个地方的寒湿也能通过温热，哎，把它给逼出去，通过温热把这个寒湿寒凉给驱出去，驱就是驱赶的驱，哎，我把你驱赶出去，对吧？叫祛湿嘛，叫驱赶，我给你驱赶出去。为什么能驱赶？因为我这热，我只有通过热才能把它给驱赶出去，不然怎么驱啊？对吧？说祛湿祛寒啊，就是通过这样把它驱，因为温热，对吧？红外线效应它有渗透力，改善局部微循环，也有温热作用。所以你看这个理疗仪啊哈，它真的哈可以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立竿见影的发挥作用，可以快速的给我们的这个关节啊发挥作用啊，快速的发挥作用。所以说我们那些疼痛的哈，你看你脖子疼、肩膀疼、腰疼、腿疼、头疼，是吧？这些疼痛不通，包括寒凉，包括肿胀啊，就是肿的厉害、疼的厉害啊，怕冷，好了，这些情况都适合用我们这个特定电磁波治疗仪。这是我们专门搭配着海参堂赠送给大家，额外赠送的一款礼品啊。这个特定电磁波治疗仪我们拿到手中，你真的哈可以终身使用，就它不是消耗品哈，就随时可以用，终身可以用。不仅是对关节各种疼痛哈，你比如说你胃脾胃虚寒，脾胃虚寒啊，我这个胃啊，怕一摸这个中脘这个位置都是凉凉的，一摸小腹都凉凉的啊。不仅如此啊，我们在这个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一点凉也不敢吃，寒凉特别的明显。好了，如果你有这种寒凉的现象啊，如果有这种寒凉的现象，咱们照样是可以

可以就是照，照哪儿？照肚子。比如说胃寒，我们照中脘穴、神阙穴。肚子疼，肠炎拉肚子，肚子疼怕凉，吃点凉就拉肚子，照神阙穴，照肚脐眼儿。啊，如果妇科不好，啊，如果妇科不好，盆腔炎、盆腔积液，我们照关元气海，甚至再往下一点子宫穴，因为它这个口啊很大，所以它一照呢面积是很大的，并不是局部的，局部的，你可以轮着照，上面照半小时，下面照半小时。哎，你包括什么呢？男性的前列腺炎症、前列腺增生。啊，你比如前列腺这个问题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哈，小腹坠痛，啊，大腿根潮湿，对不对？这都是湿浊啊，是不是？寒湿啊。所以说你照小腹，照哪？照关元和气海。照关元气海，就是肚脐儿以下三寸左右的地方，你就照这个位置。啊，对这个前列腺啊，对增生啊，对这个小腹冷痛啊、坠痛啊、啊潮湿啊、小便不利呀、啊、哈、啊、尿频尿急呀、啊、夜尿多呀、啊、这些症状，它都管用。每天你能上午照上半小时，下午照上半小时，都是可以啊，都是可以的。就是你一天照两到三次都是没问题的。甚至每一次的时间可以长点，说老师我们照一个小时吗？一次可以啊，完全可以。所以你看它的用途很广啊，这就是一个家庭的这个健康小保姆，是吧？所以呢我们这次哈给大家提供的海参堂不仅是价格优惠啊，原价5760啊，优惠价只需要3800呀，我们整整省下来2000块钱呢，是不是啊？然后每天平均下来10来块钱，一个月300来块钱，所以我们大家用起来没负担。第二个，我们赠送的这款理疗仪不是普通的赠品，这款理疗仪是货真价实，要功效有功效，要资质有资质，它可真是一个这个像样的物件啊，像样的一个礼品，可不是随随便便选个赠品，而是真正有功效，要功效有功效，要资质有资质啊，所以说真正的好东西。那么大家单纯自己买这么台机器也不少花钱，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哈安堂呢，你看夏季哈，一个是到了冬病夏治这个时间，第二个呢哈，对于我们南京江苏这边的气候来讲的话呢，雨水渐多，空气潮湿，对吧？湿气呢就更加容易进入身体，所以有些朋友们会觉得天气一变化呀，这个浑身紧邦邦的啊，关节也不舒服，其实都是湿气的这个作怪，对吧？所以说我们呢这个照啊，用我们的特定电磁波啊，这个远红外的这个理疗仪去做理疗啊，可以缓解这些症状啊，可以缓解这些症状哈。这是给大家讲到了安堂的这个很好的政策，所以大家呢不要错过。本身呀、啊、哈，这个安堂这次的活动哈，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也就是说上周哈。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听众，我们的骨病的新朋友哈比较多，啊，陆陆续续的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的活动哈再增加一周的时间，就再增加一周的时间，这个周的时间还是给大家呢继续提供这样的优惠活动。因为朋友们有很多新朋友啊，老朋友就不再说了哈，新朋友很多，新朋友什么情况呢？要么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要么呢这个刚刚购买了安堂还没有坚定信心，所以咱们在这里呢还得把这个知识再讲一讲。那新朋友呢在每天听课的时候呢会坚定自己的信心，是吧？如果说你刚买掉，咱就讲壳聚糖知识去了，或者讲别的知识去了，哎，那么新朋友来讲呢，他内心他是比较空的，因为这个知识储备也好，信心也好，还不是很足，是吧？所以咱们呢再加强一周的知识，

那么还有的朋友刚刚听到还没有全面了解，可是呢确确实实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骨关节的这个问题啊，大家急需要一种好方法啊来解决这些病症。那这样怎么办？我们就可以哈通过这个课程讲解哈，让大家呢也是多多熟悉多多了解，然后再给新朋友呢提供一个星期的这个安堂的活动时间，安堂的优惠时间，好吧？哎，这是我们重点为什么这个周继续讲安堂的原因，咱们继续讲一个礼拜，把这些问题分析透彻啊，分析明白。好，朋友们，骨关节问题啊是老年朋友们啊非常就是面临的一种非常严峻的健康问题。这个关节的问题哈，有三大危害嘛，就是最典型的三大危害嘛。第一个是什么？疼痛啊，疼痛使我们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啊，疼痛使我们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生活质量是什么？就是你生活一天你是在痛苦中，在痛苦中这个熬过来的，你生活着这个你生活一天是吧，你这一天不舒服，你这一天呢很痛苦是吧，很艰难很痛苦，你生活这一天你很不舒服呀，这是主要的，你生活这一天你是很难受的，对吧？这叫生活质量。那你疼痛啊，疼痛是最痛苦的一种感觉了哈，你像腰疼的你是吧，连厕所都去不了，连身儿都翻不了，那什么概念是吧，连身儿都翻不了，腰疼的哎呀连身儿都翻不了，连厕所都去不了是吧，腿疼的一步走不动是吧，然后脖子疼的哎呀这个揪的这个肩膀啊就是心烦意乱的，这叫疼痛。疼痛是可以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的，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活动受限，活动受限，说人呢一旦活动量少了各种问题都会来，你越活动量少你的问题就越多啊，所以说你这个活动量是个大问题哈，就是你活动不就是活动啊，这是个大问题哈，就是哎呀不管怎样就是动不了了啊，完全可以出去晒晒太阳啊，溜溜弯啊，呼吸啊新鲜空气啊，不行走不了是吧，哪怕在家里边这种基础的生活自理能力都不行了，你说我们的生活质量差不差吧，它导致活动受限。第三点呢，它影响到我们的寿命。很多人认为让骨病啊哈离着心脏远着呢啊，离着死亡远着呢，但是呢骨关节病可以加速死亡的速度啊，所以一个老人哈，他哪怕90多岁100岁了，只要他还能活动，他骨骼不受伤，他还能动，那么这个生命啊可以继续延续哈，再活几年甚至再长点时间都没关系。但是一旦摔伤，不小心摔一下骨折了，躺床不能动了，好了，这个生命哈很快进入倒计时，速度非常之快，甚至半年之内或者一年之内这个人就不在了，对吧？它加速我们生命终止的速度，这就是骨骼对身体的伤害。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哈骨骼啊离着什么远着呢，实际上它是啊就是缩短寿命的很重要的一个源头。一旦躺那儿不动，尤其是老年人本身气血循环就弱，多器官功能都下降，你躺在那儿再一不动啊，气血循环更弱，脏腑功能退化更快，最后全部罢工了啊，最后全部罢工了，早早就没了，这就是骨病导致的生命危机。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哈骨关节病不就是疼吗啊，不就是活动受限吗？不是哈，不仅是如此，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质量，生存质量就是寿命，它直接会影响到寿命啊。所以骨骼啊危害我们一定要重视，平常在预防保健这个过程中，很多朋友哈特别重视心脑血管的保健，因为大家知道如果预防不好保健不好，

0: 后果不堪设想，或者是后果很严峻啊，比如说我们三高四高没有控制好啊，得脑梗了，任何人对脑梗都是有恐惧的，得心梗了是吧，心梗它有生命危险的，脑梗啊最起码它有个轻微致残，你就是得了脑梗多多少少都得留点小小的后遗症，你哪怕治疗再及时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啊。如果大脑梗它也有生命危险，说这个风险太高啊，也就是说我们的错误成本太高，如果你前期不做预防，你后期一旦发生问题这个成本太高了，我们是承受不了的。如果进 ICU 有的人是人财两空，一天1-2万的抢救费，抢救了10天就得10-20万，这可是自费的哈，你再抢救1个月得花几十万，最后人也没了，钱也没了，这就是代价啊。所以你不预防不保健的成本就是很高。所以有这个有科学家，有一个这个健康管理的老师曾经做过那么一个演讲哈，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人呐，往往都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啊，花上人这个一生最这个人一生全部的积蓄啊，花上一生这一生中最后最就是全部的积蓄，最后呢人财两空啊，就是你到最后哈、啊、原来不舍得的后来都舍得了啊，但你舍得了也可能都没机会了，这叫代价。所以说心脑血管病哈、啊、大家都知道预防啊，我提前预防心脏病，我提前预防高血压，我提前预防动脉硬化脑梗，哎，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危害大。但是关节的预防哈、啊、很多朋友就不是那么很积极，因为大家认为骨关节病它跟我们的生命远着呢，所以它再怎么地它不会像心脑血管病那么风险高，那么高风险，所以预防意识就相比来讲就淡漠一些，淡薄一些哈。但是我再告诉大家啊，晚年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就是你有一个好腿脚，晚年决定生活质量的真的是要决定你有个好腿脚，就说我们能动能生活自理，谁也不靠自己，能跑能颠儿，对吧，这就是骨骼的责任啊，它支撑了你身体的整个的框架，它保护着你的脏腑在你的胸腹盆腔里不受到损伤。当然骨骼要受到损伤之后，尤其是哈你看骨质疏松的病人啊，一旦你弯腰驼背，它对内脏都是一种伤害，因为它挤压内脏，尤其是驼背啊，驼背的人哈他会有胸闷气短的症状，为什么，他压迫这个胸廓，胸廓里边是肺和心脏，他就挤压这个心脏，肺也张不开，心脏供血也受影响，所以驼背的人他的心肺功能就差，对吧，因为我们的心肺是躲在这个骨骼里边包裹着，那你一萎缩一变形他不压迫这个胸廓吗，啊，就是这样的哈。所以骨骼呀它并不是单纯自身的骨骼，它也是为我们整个的身体支撑起啊一个大大的空间，维持我们身体的动力的那么一个系统。所以说骨骼健康哈、啊、还是重在预防，尽可能做到提前介入，早治早防啊，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哈。好了，这是给大家呢讲到的关于骨骼健康的这个重要性啊，我们呢第一个时段呢先讲这些内容，中间放点片花，一会儿接着回来哈。
1: 很多人觉得关节痛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不积极治疗，但结果呢往往是病情愈加严重。我们买猪骨头时可以看到其关节部位有一层白色的比玻璃还要光滑的物质，这就是软骨。骨关节炎主要是软骨出现问题了，如果任由其发展，一步步由关节疼痛、肿胀、僵硬发展到关节活动受限，直至关节被破坏。从本质上来说，骨性关节炎是关节老化性疾病，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帮您修复骨关节，呵护骨骼健康。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0: 感谢继续回到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在这里我们继续有请左红老师。左老师。
1: 好的，那我们呢继续哈讲骨骼健康。朋友们，骨骼健康啊，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其实养护骨骼哈，从40岁之后我们就应该去养护骨骼了。但是很多人呢可能没有在意到这一点，除非呢在40岁以后哈出现了一些骨骼病，是吧，骨骼疾病啊，像腰椎病啊，包括颈椎病，大家才知道哦我要重视骨骼了。实际上骨骼的衰老啊，它从40岁以后啊就开始衰退，尤其是哈我们的这个软骨组织啊，尤其软骨组织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是软骨再生过程中所需要的这种原料的物质，就是我们讲到的啊地氨基葡萄糖，也叫氨糖，它呢它的这个合成能力啊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了45岁的时候呢，这个体内的氨糖啊已经严重下滑啊，所以说你在中年以后啊，如果得了骨关节病哈，一个是它很不容易好，第二个呢它容易反复啊，好好坏坏，治好了哎又坏了啊。你比如这个腰疼吧，调好了，但是啊，所以它比较薄弱，这就是年龄。所以按原则上来讲，40岁以后的人就应该要就是补氨糖了啊。但是大多数人哈不去补，什么时候补呢哈，就是在关节发生比较严重问题的时候再去补啊，比如说颈椎非常的严重才去补啊，然后呢腰椎病非常严重啊才去吃，是吧，膝关节病非常疼了这才去想办法。前期呢大家认为哈就是将就一下就好了啊，就像我们刚才听到那个片花里边那句话哈，说到什么呢，说你看骨关节病的初期往往都不在意啊，就是初轻期轻度时期不在意，往往都是加重了之后才重视起来。但是它加重不是一下子就重了，它是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发展和积累的过程，然后呢就发展成比较重的一个骨病啊。所以早期预防是很重要，但是很多人是做不到的。好了，做不到咱就做不到吧。但是早期介入很重要。什么叫早期？就是我的骨关节刚刚发生症状，哎，我觉得我的膝关节要出毛病了，啊，明显的感觉到一阴天下雨啊，这个关节就僵硬，啊，平时活动啊，这个关节呢就有一些这个摩擦音，哎，嘎巴嘎巴响，甚至有胀痛的感觉，但是不重，啊，轻来轻去的这种运动没关系，不大活动没关系，他是这个样子的哈，觉得哎没关系不重。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呢，他实际上是很重的啊，他实际上是已经在发生了，叫初期的啊，叫初期的。你像关节摩擦音，活动僵硬，轻微疼痛胀痛，天气变化的时候有一些不适症状，这些都是叫早期。所以在这个时期哈，就证明着我们的关节啊，我们的骨骼呀，又已经开始发生问题了，啊，已经开始发生问题了。但是大家呢不在意，这是最主要的，不在意，这是个大问题哈。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在意，因为你不在意的过程是什么呢？是进行性加重。所以很多骨病的朋友哈，最后给大家确诊的那么一个结论是什么？叫退行性骨关节炎。我们一定要分析透哈，什么叫退行性骨关节炎哈。退是退化，行是进行，性是性质。你就分析这三个字，退化也叫老化，老化会随着年龄增长哈进一步老化。行是进行的行，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固定在这里，而是继续在发展，继续在发展，啊，退行嘛就。

续在发展，行进嘛，是吧？没有控制住，还在发展，啊，是这么一个性质的关节病。所以你从开始初期发生骨关节问题，你不在意，它一定是进行性发展，是越来越严重，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啊，这就是骨病发展的过程。所以，既然知道了它是一个进行性发展的现象，那我们一定要哈提前介入，就是在早期，啊，及时的去修复，很快这个关节就恢复健康了，以免它进行性发展，将来呢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更严重的损伤，为我们的给我们的生活呢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啊，生活嘛，你肯定是带来更多的痛苦啊，是不是？说早期介入，好了，还有一点。早期介入我都没做到，我都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了，是吧？腰椎做了手术还是不行啊，这个膝关节做了手术还是不行，都手术了还不行，那还有什么办法吗？我在这些年的工作中哈，接触过很多个腰椎手术术后、膝关节术后的病人来咨询。因为大家认为哈，我都做了手术了，如果再用氨糖是不是没效果了啊，是不是不可以用了，或者用了没效果了。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哈，这个理解是错误的。虽然说哈，手术是我没在关节的这个治疗中哈，可以说最后一搏，叫什么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我没什么，实在没办法了，不得已，那我不搏不行啊，我不得已，那我该还是那个，是吧？这个必须手术。如果手术再不行，真的没法了。啊，实际上也不是如此啊。我给大家哈、啊、讲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呢腰椎手术，啊，一个是腰椎手术。给大家讲一下腰椎手术哈。我们这个在工作的过程中接触过一例什么样的病人呢哈？就是我们当时这个。不是咱们江苏的一个病例啊，是山东。我在山东工作的时候，在这个我们建管中心啊，建管中心门口经常啊走来走去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哈，推这个小车走路很费劲啊，推小车很费劲，但是看起来又不像是膝关节的事儿，就像腰椎的事儿。他这个腰椎姿势很奇特啊，所以走来走去就认识了，经常打招呼，打招呼就聊天聊起来了。哎，我说阿姨，我说你这个腰是不是不行啊？他说啊，他说我都做了3年手术了啊，现在这个上身啊没有支撑力，他这个走路哈、啊、他要出来，他要自己料理自己，推这个小车去买点菜呀、啊。就是来回走，因为他在住的那个地方呢哈，离着我们建管中心很近。他说我都做了3年手术了，我这个腰哈没有支撑力。没有支撑力呢，他就需要靠这个小车呀，用手哈压在这个车上，然后让他负责上身的支撑。他这样呢我还能多少活动活动，能出去买点菜。如果不然怎么办呢？老伴不在了，孩子们也都忙，没空照顾我。退休金又不高，也雇不起保姆，你看生活就得靠自己。他这个腰椎手术哈，是这个做了椎间盘，把椎间盘取掉之后呢，做了内固定。内固定之后呢，一他这腰椎是支撑不住，第二他弯不下腰，他弯不下腰，上身又没有支撑力，腰也弯不下。哎呦，这个腰椎也看他那个走路姿势哈，真难受啊，这种感觉。他说你们，我看你们这也挺忙的。他说我这个还有什么办法吗？我说有办法呀。我说你可以吃氨糖，可以补钙啊，我们的寡糖钙和海参糖，我说你这两种一起吃还是有办法的。他说我都做了手术了，还有办法吗？我说你做手术只是把那个碍事的，你觉得哈，就医生说、啊、这个椎间盘压到神经了，你必须把它拿掉。好了，拿掉之后，那个椎体和椎体之间没有连接的结构了，就用里边用卡子给你固定住，把两个椎体给你固到一起，两个合成一个，那它还有活动度吗？你转腰也转不动，你转身也转不动，你弯腰弯不下，反正这个成直的了。它不就这么一个情况吗？

这个是没办法了，但是别忘了，你其他的椎间盘和骨质还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其他椎体的椎间盘也在突出，以及椎体都在骨质疏松，骨头没有支撑力，连你周围的韧带和肌腱都在退化。我说我没再补上氨糖，再补上钙，是为你全身的骨骼补钙，而不单纯是为你的腰椎。你补上氨糖是为你全身的骨骼补氨糖，而不是单纯为你这个腰椎。我说对其他方面最起码有很好的帮助呀。我说你先别啊，就是把重心只放在你这个做手术的这个椎间盘上，这个地方啊几乎没什么可补救的了。但是这两个椎体我们可以让它骨密度增加，最起码你术后它这个内固定啊，它不会松掉。因为年龄大的人，即使做了内固定，为什么也不行啊？因为骨头松了，你上完这个螺丝，它就松动了，它钉不住，骨头它有负担。他说我现在推这个小车哈，就不那么用大力气了，就轻松的扶一扶就行了。我觉得管用，这是初期轻描淡写哈。然后继续用，到了第2个月的时间里，他说我现在推这个小车啊，就是为了放菜了。就是有它没它都行，但是买了菜你拎着不方便，也推习惯了。我主要是放菜了，啊，买了菜买点东西，或者是呢放个小凳子，哎，主要是让它给我装东西了。这个小车可以不扶都行。我在家里哈来回走路，觉得这个腰啊支撑力呀哈，哎呦比原来强多了。而且呢晚上睡觉再翻身，这个腰没那么僵硬了。有时候睡觉哈，一个姿势睡2个小时不动不翻身的话。啊，突然一翻身，哎呀，这个腰就很疼。为什么疼啊？它这个地方的内固定啊，它是松动的，它有一些这个刺激。这个地方的韧带呀、肌腱呐，它都是受刺激的，都是紧张的，甚至是水肿粘连的。哎，通过氨糖和钙的补充啊，这个地方松解开了，炎症也消除了，水肿也消除了。他晚上翻身啊，哈，他说晚上翻身，我就不那么害怕了。原来翻身啊，哈，都吓醒。啊，醒了之后，哎呀，慢慢的找姿势，慢慢翻身。他说我现在晚上睡觉，就是睡醒了，我本来是仰着睡的，哎，我睡醒了侧身了，什么时候侧过来的不知道。你看哈，这些生活细节哈，就是正常是仰着睡，但是一翻身就能醒，为什么？他疼，他要找姿势，要慢慢的找动作。他说后来我睡觉的时候我是平躺的，但是我醒来的时候我是侧着身醒的，但是什么时候翻过来的身不知道。你看这些细节哈。而且他感觉到两条腿也比原来有力气，啊，等等等等，这就是综合作用。你看哈，即使做了手术又如何？不照样可以通过氨糖和钙的补充，为全身的骨骼、运动组织，是吧，发挥作用吗？它不仅仅只是针对啊这一个局部，说我做了手术还能行吗？你刚把焦点放在这一个点上吗？它是综合问题，整个骨骼衰退的问题，那为什么不能够用呢？是吧？照样可以用，而且全面恢复骨密度，啊，修复关节软骨以及修复硬骨，让骨骼年轻态，啊，这就是我们的海参糖。如果再配合上钙粉，那就太好了，啊，再配合上钙粉用的话，那就太好了哈。所以说，作为我们的这个关节来讲哈，希望呢大家。哎，能够真正的哈了解我们的方法到底是从哪里出发的？它不是针对表面问题，它是针对核心问题，也叫根源问题，对吧？它从细胞入手的，从改变我们组织的这种健康状态入手的，而不是针对症状入手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骨骼健康的这个。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认知哈，好了，那么这样朋友们啊，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关于哈就是氨糖啊这个优惠呀，啊，周老师还要继续讲一讲啊。你看，我还是建议大家按年龄，当然我们也有半年龄的政策，不过半年龄呢不送那个。特定电磁波红外线治疗仪，年龄的我们是可以送的，啊，年龄的是可以送的，年龄的安。

0: 常的优惠力度非常大，原价是5760，优惠价只需要3800，平均一个月310多块钱，平均一个月310多块钱，平均每天10块多一点。你看我为什么要算经济账？朋友们，补充我们的海参汤，吃海参汤没有经济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这种精神负担。心理负担，因为你一天要花个100-200，是不是你特别心疼、很纠结，还要花这么多钱，不知道管不管用？好了，海参汤呢，你不会纠结，为什么10来块钱，对吧？退一万步讲，它即使没作用，你都不用纠结，何况它作用还好得很，货真价实啊，品质非常高啊，所以非常的实惠。我建议大家还是看，考虑年量，年量的基础上，我们再赠送那一台特定电磁波远红外治疗仪，大家呢回去就用起来，随心所欲的用，想怎么用怎么用，想照哪里照哪里，哪里不舒服照哪里，立竿见影啊！这种综合起来的治疗对关节病呢会更好啊！好了，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这些内容，感谢我们朋友们的认真收听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哈。好，主持人。
1: 好的，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好的，明天见。
1: 也是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信任。接下来将是广告时间，希望您不要走开。

特别提醒，营养屋叶黄素酯的520活动，六瓶半年装仅需520，比官网便宜一半还拐弯，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了，得速度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一次推广发现，很多听众对于眼睛的保养意识是非常好的，确实天天看手机电脑，长时间对着这些电子设备，咱们的眼睛太累了，除了可能引发近视、看不清、视线模糊等，随着年纪的增长，让白内障、黄斑变性和青光眼等问题加速到来。所以想要保护眼睛，除了劳逸结合，还要给它吃爱吃的东西。那叶黄素是一种对于眼睛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它不能由人体自我合成，但是有助于保护视力，还能预防眼底黄斑区病变。每天两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效果很明显，朱先生就说吃了两周视觉的变化是很有感受的，会坚持吃下去，还推荐了我父母开始吃。谢谢4007101909 4007101909，拨打电话马上订购，520套餐力度超大，官网198元一瓶，520元连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六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低至2-3元。为什么效果好？营养屋绝对不是单一成分的补充叶黄素，更是从源头阻断蓝光的损伤，同时增加抗氧化，帮助眼睛更水润明亮的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放松眼睛的牛磺酸，真正的全方位的守护眼睛，是用眼多的上班族、学生党，还有面对衰老必须行动干预的老人，每天2-3元。接到越来越多的听众服用营养屋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确实视觉的改变啊，自己是最有感触的。目前520元六瓶半年周期装，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加单的订购的都抓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干活，白天户外强光，室内盯着手机电脑，晚上还要加班娱乐，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你只是觉得用眼过度。

少看点屏幕就行，但其实除了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视网膜代谢快，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损害健康细胞。太阳光的有害蓝光还能穿透角膜和晶状体，到达视网膜。日积月累，视网膜会慢慢受损，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你必须要靠吃，那足量加上吸收才是根本。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高达1070毫克的游离态的叶黄素，直达眼睛，更有全面抗氧化物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给眼睛做 SPA 的牛磺酸，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所有手机电脑看不停的朋友必须要吃起来，重视眼睛的保养。目前520活动也是营养屋在爱眼日到来给大家做的一次超大的爱的回馈，日常官网198元一瓶，520元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六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仅需2-3元。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的新疆去皮去核的红枣。目前活动已经进入全面倒计时，4007-101909，4007-101909。

0: 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您在此刻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播出，江苏健康广播以及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主持人小月。您在手机上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的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今天节目的话题是声声诵经典，岁月自从容，专访泰兴老年大学学员卢永红。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同时积极的给我们留言互动。您可以在手机上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这个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的各档节目，还有各类的活动的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频道，以及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那么在简短的广告过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专访时间。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1-2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 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3: 欢迎各位听友网友此刻收听收看美丽夕阳，江苏健康广播以及大蓝鲸 APP 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来自泰兴老年大学学员卢永红先生，同时他也是泰兴市经营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卢老师这次是特意从泰兴赶到我们南京来上节目的，特别感谢卢先生，想请卢先生先给我们听众朋友大声招呼好吗？
5: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很感谢江苏广播给我提供这个机会。
3: 我们很高兴来认识卢先生，来了解他的人生故事啊。罗永红先生呢，从这个多年深耕企业管理，为人沉稳谦和，步入退休生活之后呢，是寄情艺术，潜心研习朗诵、合唱、戏曲与诗词，在笔墨书香和声声诵读声当中。

0: 活出了晚年的从容雅致，向阳而生的最美模样，也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地方。那在节目一开始，想请卢先生介绍一下啊，退休之前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1: 好，主持人，多年来啊，我是一直从事的是企业管理工作。
0: 那您在这个企业管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已经时不时的会接触您喜欢的这些事情啊？
1: 其实呢，我持有呢就比较靠爱文学，但是呢，搞企业呢一直比较忙嘛，也没有这个时间定下心来好好学习这方面。
0: 其实呢，有很多人都跟您是类似的啊，就退休之前上班工作是比较忙的，自己心中的那种喜欢的事物啊、梦想啊，有的时候不太有时间去接触啊。而一旦退休了，就仿佛是打开了人生的另一面，重新开启了这个绚烂多彩
1: 的
0: 生活，
1: 是
0: 这样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在您看来啊，这个退休后，人最该保持一个怎样的生活状态？
1: 我觉得现在人到晚年嘛，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古人云嘛，莫道上与晚，为侠上满天。他就讲的这个精神嘛，心存了一份热爱和坚守，内心就会安然从容，那生活就会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0: 您总结得非常的精辟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当然这样几句话不只是说说而已。

0: 来分配呢？
1: 我如今啊，这个生活的节奏其实还是挺快的，
0: 嗯，
1: 但过得呢特别的有规律，
0: 嗯，
1: 很多时候啊，很多人啊都认为啊，上老年大学嘛，
0: 嗯，
1: 不就是闲来学习一些技艺，
0: 嗯，对，
1: 但主要的还是消遣时光，
0: 嗯，
1: 安度岁月，
0: 嗯，
1: 但是我呢，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沉淀自我、提升自我，从而造就自我的一个好的阵地。
0: 嗯。

0: 这个也是老林大家给我带来的一个乐趣。嗯，
1: 对对对，就是你就是在学校上学之后，你就吸收了更多相对专业的一些知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自己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0: 是的。
1: 然后在舞台上呈现出来，你也会看到自己绽放的光彩。
0: 对对对。
1: 那种成就感，我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是非常舒服的一种感受啊。那现在的退休生活，嗯，跟您之前就是跟您退休之前您想象的那种状态，一样吗？
0: 那肯定是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的啊！之前是怎么想的？
0: 我这些我也跟大家好像想法都一样，到了那到老年大学去，无非就是学习一点小的技艺，或者结识一些新的朋友，我也没想到把它作为我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也没想到会把学到这些知识走上来舞台。
1: 就是最初没有想的那么长远，就是觉得你自己到老年大学学一学，可能是打发时间啊，
0: 对呀、
1: 啊，交交新朋友、啊。但没想到我还有这个大展身手的这个舞台。
0: 对
1: 啊、那您最大的幸福感来自哪里呢？
0: 这个要稍微裁员一点、
1: 啊。
0: 其实我是3年前，
1: 嗯，
0: 多亏了我们那个热心的那个李泉班长
1: 啊、
0: 哦，他第一次把我带进了老年大学合唱班的那个课堂，
1: 嗯。
0: 第一节课啊，我就被我们戴春明老师那种专业素养深深打动，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跟着他沉醉在那个和声之美之中。
1: 嗯，肯定当时想来，嗯嗯，这个卢先生一直这个比较谦虚啊，我就从开始到现在一直觉得您太谦虚了。
0: 这是我内心的真心想法要讲的话、
1: 嗯、
0: 因为这一路之上包括到朗诵班，包括到小合唱班，其实说的不怕你笑话的话，
1: 嗯，
0: 我当时就是最多是一个
1: 爱好者
0: 最多了、
1: 嗯、没想到
0: 完全不知道这个里面的这些
1: 门道。嗯嗯，
0: 但是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好多学长有的时候，比如像那个学习朗诵的，有的时候我可能深更半夜看到一个这个字，或者这种话，
1: 嗯，
0: 出字不了，我发信息给我们那些学长，
1: 忍不住要分享一下。
0: 哎，竟然还回复了，
1: 嗯，
0: 还鼓励我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为了有的时候这个有点裁员了啊，
1: 嗯，
0: 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字，哎，我
1: 就反复
0: 怎样反复搞，哎，他就搞不准。
1: 嗯嗯，
0: 但是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他跟你分享了，
1: 嗯嗯嗯，
0: 那我用心读进去了、
1: 嗯，
0: 哎，他就会了，
1: 他突破了，
0: 是吧？
1: 这就是成就感的那种喜悦、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刚才您提到这个自己还动笔来写这样一些诗词啊，
0: 嗯、
1: 其实挺难的啊，就、
0: 嗯、
1: 这个是需要很深的这个文学修养才能写得出来的。
0: 这是老师辅导的好、
1: 嗯。那我们接下来能不能这个一饱耳福啊，来听您来表演一下这您自己写的这一段叫《沁园春·雪》，好不好？是您自己写的？
0: 不是，这个是我们伟人的作品。
1: 哦哦哦，您是朗诵？哎，那我以为您是说前面
0: 哦，
1: 自己写的某一套用的这个《沁园春》的哦，
0: 《沁园春·雪》是我们伟人的作品。
1: 嗯，那是大家都非常熟悉，也是非常欣赏的一部名作了啊。
0: 嗯嗯、
1: 这部作品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在台上表演过之后，大家都对你很鼓励、很激励啊。
0: 嗯、对，
1: 我们这会儿呢也为卢先生把这个配乐放起来，您给我们来朗诵一下，我们来欣赏一下《沁园春·雪》啊。

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

0: 妖娆。江山如尺度交，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虐书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居王矣，说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观众。
2: 一下子被卢先生带入到这一段非常著名的诗词当中了啊。其实虽然短短几句，还是挺难朗诵的，对吧？他这个每个字当中饱含的这个情绪都要去细细琢磨。
1: 对的。
2: 还记得为这首诗词花了多少时间去研究啊？
1: 这个说实话啊，我对每一个作品我是都是心怀敬畏的。我觉得几乎所有的朗诵作品它都是精品，
2: 对，
1: 它都是沉淀下来的。
2: 是的，
1: 像伟人的这首《青云山雪》那种豪迈气概，那种家国情怀，
2: 对，
1: 是我们必须要用心去领悟。
2: 是的。
1: 所以说我为了一句话，这里面的一句话，我可能会反复的去
2: 能研究很长时间。
1: 对，就是说像这个作品的话，我刚刚开始，我也向好多学长老师请教过，然后也到网上去搜一些相关的名家朗诵，
2: 这个朗诵
1: 来感受，来让自己带入到这个情绪里面去。
2: 对。
1: 那我觉得这样可能会让听众或者观众产生一种共鸣。
2: 对对对，你自己也会朗诵得越来越好。
1: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
2: 是的，这个卢先生的一段朗诵啊，包括他的这个学习的心路历程，我们听得出来卢先生是孜孜不倦的在这个求学路上啊。
1: 谈不上。谢谢。
2: 我们待会儿半点广告时间即将到来，稍事休息几分钟，我们稍后半点之后再回来。
3: 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
2: 情况是怎样的？也可以就我们今天嘉宾的交流话题来留下您的一些感想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请出罗永红先生。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并且喜欢上朗诵的呢？先给我们做个介绍。
1: 这个事啊，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儿。有一次啊，我参加了一个酒会。听到了我们原来台经广播总台的一个姚老师现场朗诵了一个《将进酒》，李白的，当时那一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震撼住你
1: 了，痛人心动，让我就从那个时候，在我心中就撒下了这个热爱有声艺术的种子，也，谱去了我朗诵逐梦之路。
2: 那自从听过他的这样一个作品之后，就是触动了您，
1: 对，
2: 然后之后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去接触老师，开始学习的呢？
1: 这个就是后来，就是我刚开始，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老年大学了，但是我不知道，

0: 我们老年大学还有这个这方面
1: 啊
0: 课程，
1: 嗯，
0: 然后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
1: 嗯，
0: 一位学长他告诉我，你可以到我们老年大学顾永红老师，他是我的恩师，
1: 嗯，
0: 我就是跟着他学的。
1: 他有个朗诵班是吧？
0: 对，一个朗诵班，他主讲，
1: 哦、嗯，
0: 然后我就。在这个因为当时了解的时候已经相当于过了这个时间了，
1: 嗯嗯，
0: 然后我是本来应该正常情况就是二月份开始嘛，春季以后嘛，上课嘛，
1: 等下个学期，
0: 我一直差不多搞到差不多接近五月一号左右的时候、
1: 嗯，
0: 好像是上学好像有了一半的课程了，然后我就走过
1: 插班生，
0: 对、哦、我就
1: 嗯
0: 就
1: 嗯
0: 报名嘛。
1: 那当时老师就是您等于是中途来上课的吗？老师有没有就是说就听过您，包括是平时说话或者说您朗诵一些小作品，他有没有给您一些就是建议什么的，或者说觉得哎你这个嗓音更适合朗诵哪一类作品，有没有这样说过？
0: 这是肯定的，
1: 嗯，
0: 最开始啊还是回到那个当初学习朗诵这个话题吧，
1: 嗯，
0: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赶紧报名，赶紧去找老师。
1: 嗯，
0: 但是实话啊，虽然我满怀期待，但是我一个很大的顾虑。
1: 什么顾虑？
0: 普通话不行，就是
1: 嗯
0: 乡音难改，
1: 乡音
0: 发音也不够标准。
1: 嗯嗯嗯，
0: 这个我跟你说实话，就是、可是这样讲，
1: 嗯，
0: 就是我学习朗诵路上的一道最大的阻碍，
1: 就您自己心中觉得这是个大问题。
0: 对啊，然后我那一次我虽然我到课堂上去了，但是我感到很忐忑嘛。
1: 嗯，
0: 我就询问老师，我说老师啊，这个我这个普通话不行啊，能学吗？哎，我们老师性情温和，他说你这么年轻，现在我们班上还有那个马上80的老学员呢。
1: 嗯，那可能口音更重。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好好
1: 嗯
0: 沉下心来、肯定能学好的，
1: 嗯，
0: 然后在他的鼓励之下我就安心的住下来，
1: 嗯，
0: 跟着他去走进了这个朗诵的这个
1: 嗯课堂。
0: 哎、对呀、啊、
1: 嗯，那有没有您不是说顾虑这个普通话不够标准吗？那你有没有自己在私下特意盯着这个语言的标准不标准这个方面下些功夫啊？
0: 是的，其实说实话、我这个从小啊，
1: 嗯，
0: 就没有学过普通话、也没有学过汉语拼音，
1: 嗯嗯嗯，
0: 就是说最基本的这些韵母知识、我都是一知半解，
1: 不一定搞得清楚，对，
0: 我都搞不清。
1: 嗯，
0: 当时的时候，我就完全是很茫然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先找的小学课本，
1: 嗯，
0: 来学。
1: 对，那小学课本它标得清清楚楚。
0: 对呀、啊
1: 哎，
0: 然后我又跟着那个，现在网络很发达嘛，
1: 嗯嗯，
0: 媒体很多，我就跟着他们这些什么抖音啊什么什么，
1: 嗯，
0: 上面有好多作品，
1: 嗯，
0: 好多学习跟着他学习的那个普通话的这个，
1: 有指导的等于是，
0: 对吧？
1: 哎、
0: 我就跟着他们去跟读模仿。
1: 校正自己的乡音，
0: 对呀、啊啊
1: 嗯，
0: 然后就是还有，特别是这个之间，我们朗诵班好多学长，
1: 嗯，
0: 给我做了这个很多的帮助，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我读的这个文章，
1: 嗯，
0: 发给他们，
1: 让他们给您提意见是吧？
0: 或者说我有时直接就请教他们，
1: 嗯，
0: 让他们来，这个之间好多学长不厌其烦，
1: 嗯。
0: 这个对我快速的把这个发音稍微向那个相对标准的方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1: 嗯，我有个好办法，你
0: 啊，你说
1: 有那种就是说点读机，
0: 哦，
1: 点读机知道吗？
0: 哦、
1: 哎，就像学英语一样，
0: 嗯，
1: 它现在操作很简单，
0: 对，
1: 比如说这个词它标在那儿，你点一下，它就会出来一个标准读音。
0: 对，现在呢，我用了一个方法，
1: 什么方法？
0: 我是怎么搞的呢？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能老是这么麻烦别人嘛，
1: 哎，对，
0: 我就通过那个发语音，
1: 嗯，
0: 然后改文字，
1: 哦，
0: 来纠正有些发音错误的地方，这个词，
1: 嗯，
0: 但是这个还是不够精确的，但是可以有效果，
1: 嗯嗯嗯，
0: 你是发微信语音，你发给别人，

0: 或者你不把这个作品用微信语音把它
1: 读出来，
0: 朗诵出来，
1: 嗯，
0: 然后你把它换成文字，
1: 就看看你读的哪个字儿特别不标准，它就识别不出来了，可能
0: 对呀、啊，它就识别的就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1: 嗯！哎呀，这个是您自己是自己独创的方法，
0: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1: 很有用啊、
0: 嗯嗯。说实话，这些啊，
1: 嗯，
0: 我跟你说一个，
1: 嗯，
0: 现在其实我那个小外孙
1: 啊，
0: 他都有的时候都把我纠正成公公，你如果讲错了，
1: 哎呦，好玩啊！
0: 我跟你说啊，他就是奶声奶气的，
1: 嗯。他会告诉你怎么读。
0: 对呀、啊
1: 嗯，
0: 他，我跟你说，他，我感觉他听谱很好，他就会，
1: 嗯，小孩学得快，
0: 说得很好。
1: 哎，
0: 他本身因为我女婿他们是四川人嘛，
1: 嗯，
0: 所以他们本身有可能有种传统的这个天赋嘛，
1: 嗯嗯，
0: 所以说他就是我身边的
1: 小老师，
0: 最贴心的小先生。
1: 哎哎，
0: 现在他们上幼儿园，
1: 嗯，
0: 他们搞一个什么小先生。就是陶行知先生的这个倡导的小先生
1: 啊、
0: 哦，我都称他为哎小先生好
1: 啊、哦，
0: 是这样的。
1: 我可以想象到那个日常那个画面肯定很有趣、啊。
0: 是的
1: 。
0: 后来啊，这一路之上啊，说实话，受到很多人的帮助，包括我们文林的张海主席，
1: 嗯，
0: 包括我们朗溪的童吉明主席，包括我们老林大学的周斌校长，还有好多学长朋友。他们都在我这个学习之路上给了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指点，
1: 嗯，
0: 让我慢慢的就褪去了乡音，
1: 嗯，
0: 慢慢的吐字发声，
1: 嗯，
0: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可是这样说啊，
1: 嗯，
0: 也就不可能有这个机会是从容的登台展示。
1: 那你还记得第一次登台的那个情形吗？
0: 哦，这个是我就是好大概就是也是三十年之前嘛。
1: 嗯嗯。
0: 我加入了我们一个泰兴歌友会艺术团。
1: 哦，那时候是唱歌。
0: 艺术团起。
1: 嗯嗯。
0: 我就上去朗诵了这个《青云人雪》，就今天这个作品。
1: 哦哦、嗯。
0: 我第一次上台，哎，没想到，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们都是像咱们老百姓嘛。
1: 嗯嗯。
0: 也不会有对这个诗词歌赋可能没那么，对吧？
1: 嗯 嗯, 嗯。
0: 但是哎，台下。掌声不断啊，他们觉得、
1: 嗯、
0: 哎很好啊，很有感觉、啊
1: 嗯，很欢迎这样的节目，
0: 对啊，这种方式，
1: 嗯嗯，
0: 所以说现在回想起来啊，如果不是这样得到这么多的帮助，说实话，今天也不可能受到我们南老师、小玉老师的邀请。
1: 您真是太谦虚了，
0: 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平台，
1: 嗯，
0: 来进行访谈，
1: 嗯，
0: 来分享我成长的故事。
1: 我们是很愿意来分享这样的故事的，
0: 谢谢，
1: 也借您的故事来激励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其他的爱好者，有的人可能也跟您以往有过同样的这个忐忑啊，比如说南京话口音比较重啊，还有说啊、哎、我年龄偏大了是不是不能学了，其实真的可以就是借您这样正面的例子啊，这个激励他们，
0: 谢谢，
1: 激励他们这个勇于跨出那一步，
0: 谢谢，
1: 您只要跨出那一步您就会有所收获，
0: 谢谢，
1: 您只要坚持学习您就会不断进步啊，
0: 谢谢，
1: 这是铁定的一个规律啊，
0: 对，
1: 那坚持朗诵这么久，您觉得给您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哪些明显的变化呀？
0: 这个我觉得啊，我一直相信一个事儿，这朗诵它本身不是你一个人去孤军奋战，
1: 嗯，
0: 我觉得是一些同好，我们有共同兴趣的这些人，
1: 嗯，
0: 携手前行，
1: 对，
0: 以文为目，以声会友，
2: 嗯，能吃半年，每天仅需两三块，最后几天倒计时了，大家抓紧啊！4007101909，4007101909。40岁的朱女士说，这一年感觉眼睛真的是不行，那天开车没注意，差点出事情。那赶紧吃起来，520元，也就是一件夏天的裙子，或者是一晚的夜宵的狂欢，不如给自己半年的眼睛呵护。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

眼睛视力持续下降，从轻度模糊、重影、色彩变暗，逐渐发展到只剩光感，甚至失明。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有多少人抱着手机、电脑10个小时以上？

0: 睁眼手机，闭眼手机，蓝光危害比你想象的更可怕。给眼睛补营养，一定离不开叶黄素。人体内叶黄素是无法自身合成的，食补根本不足。10毫克的叶黄素要吃24斤的蓝莓或者3斤的胡萝卜，所以一天两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既方便又有效。目前本款产品的520活动力度是极大，官网198元一瓶，我们是520元6瓶。是的，520，官网你只能买2到3瓶，我们是6大瓶，并且保障正品。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进行咨询或者订购，或者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是口经营。520的活动只到5月20号，是真正的倒计时。久坐办公室的小王跟同事一起买了6瓶，说必须得重视眼睛的视力了，现在写方案字体是越来越大，不然是根本看不清。那就赶紧吃起来。营养物品牌秒杀市场同类产品，是真正的实力派，以超越市场3倍以上的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小分子的叶黄素为主导，另外配合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保护眼睛。大家坚持吃，每天划到2-3块钱，就可以让眼睛更明亮，世界更清晰。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会连线的名医哈，今天我们将会特别来关注到泌尿健康。那很多人发现尿里面有血，但是呢，因为它不疼不痒的，所以就可能不当回事儿了。那么这种无痛性血尿在临床上到底有多常见？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没有及时就医，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杨潇副主任医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这会儿其实已经开始的这个大蓝鲸 Live 互动和我们来交流。那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在手页中间的位置就可以看到 Live 互动，然后点击名医座谈就可以和我们来对话了。那另外如果有听众有需要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25-844-54238，可以和专家直接对话。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那未来3天强降雨将逐渐向东移转移，华北地区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部有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今天开始，江苏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过程，并且风力比较大。今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本省西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那么到了明天，降雨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其中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特别要提醒各位，在外出的时候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在气温方面，未来5天江苏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那么今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会在30度左右，淮北北部地区24度左右。受到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明天开始江苏的最高气温会普遍下降至30摄氏度以下，体感较为舒适。那么随后3天，也就是20号到22号，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到28度。大家要适时的来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关注近期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温度20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那偏南风4到5级，温度21到25度。后天的白天阴有阵雨并间值，夜里

0: 阴转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夜里转偏北风，偏北风啊四级左右，温度22到28度。那总体来说呢，可以看到明天是会下雨的，而且可能雨量会比较大，所以各位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出行的安排啊，要提前来安排好啊。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如果要买一些啊买菜呀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今天就可以备好，不一定明天还要出门了。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瓜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迷一座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很多人发现尿里有血，但因为不疼就不当回事儿。这种无痛性血尿在临床上到底有多常见？如果出现这种无痛性血尿但没有及时就医，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杨潇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杨潇副主任医师。杨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杨主任，这个刚才宣传带里大家可能也听到哦，就是这个关于尿里面如果发现有血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儿？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如果是不疼不痒，没有什么不适感，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不是那么严重。所以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无痛性的血尿，它在临床上，首先它多见吗？然后就是，如果它没有疼痛的感觉啊，没有就医的话，要不要紧？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
3: 好，是这样。无痛性的血尿在临床上，尤其是泌尿外科，其实是非常常见的这个一类疾病，一类症状。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血尿，一个是无痛。那么很多患者他的小便颜色变红，有时候可能甚至像这种洗肉水一样，然后甚至有血块，但是不发烧也不疼，那这时候很多患者可能就觉得问题不大，觉得可能是上火啊或者劳累啊，但是从临床经验上来看，很多我们讲尤其是血尿，它有一种疾病叫膀胱癌，膀胱癌的患者很多第一次就诊的就是因为发现了这种肉源血尿，那么尤其是我们一些中老年男性有长期吸烟的这部分病友，如果出现了这种无痛性的肉源血尿，一定要高度重视。当然了，这血尿也不一定就完全是膀胱癌的。那么有些其他的疾病啊，包括我们泌尿外科的有一些结石啊、感染啊、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等原因，包括我们肾脏内科的

0: 就是他肯定是不正常的，只是说问题在哪里，是否严重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嗯，那您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很多的膀胱癌的患者，他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血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其实除了血尿之外，膀胱肿瘤它在早期的时候还有哪些特别值得去警惕的这种非常危险的信号呢？
1: 那么，膀胱肿瘤它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血尿，就刚才讲的这个血尿，它是一种间歇性的血尿，它可能今天出现了。然后如果我们患者自己家里有一些简单的消炎药抗生素用了一天两天，那可能好了，那可能下次出现的过程可能会在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但是就是这段时间这个间隔时间比较长的这种血尿一定要警惕，有可能就是我们膀胱肿瘤的导致的它的一个血尿。
0: 就是它是有间歇性的，可能有一些朋友他自己用了消炎药之后，好了，好了，可能还开心呢，就是哎，真的是有用的，他还觉得这个可能是炎症呢，但实际上这种反而不好，是吧？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就是那就是关注到这个，就是如果说有血尿的这个情况，要尤其注意哈。那假如说有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小便里面带血，那这个患者去医院就医，那一般来说，比如说大夫会给他开什么样的检查项目呢？
1: 那么小便里面带血到医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尿常规的检查。那么尿常规，我们可以通过尿常规第一个判断，这个小便里面这个带血的一个程度。另外一个就是判断这个尿常规里面这个。可以看到有没有一些炎症啊感染的这些白细胞，如果有一些这种炎症感染的白细胞，或者有这个患者有一些尿路感染的一些症状，那这时候可能更倾向于是我们一个尿路感染导致的一个血尿。但是如果说我们小便里面只看到了红细胞，没有一些炎症感染的表现，那这时候就需要警惕了。这个往往不是就单纯的一个我们尿路感染导致的血尿，可能有更深次更严重的一些原因所导致。
0: 就是要去首先是查血常规，然后就是看他的
1: 尿常规，
0: 然后就是看一个是看他的程度，还有就是看是否有炎症。其实我有一个疑问的地方，杨主任，就您之前讲啊，说这个如果有血尿的话，有一些患者他可能自行用药，用的消炎药啊等等，他可能确实后面就好了，不出现了，但是过了比较长的时间之后他又出现了。那如果说他本身没有炎症的话，为什么吃消炎药他又能暂时的让他没有这个血尿呢？
1: 这其实跟因为是如果说是膀胱肿瘤，它有一些比较很早期的一些小的一些肿瘤，可能只有几个毫米，甚至就是肉眼甚至都是没有办法及时发现的，它这时候出血呢，它是一些突发性的一些出血，但是这种出血往往量会比较少，量会比较少。对于这种情况，其实他甚至不吃这些消炎药，他自己的出血可能他自己也能止住。当然随着他这个慢慢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后面可能又会再出现血尿。
0: 可能就是正好有的患者他吃了消炎药之后，他觉得是药起了作用，可能对症了，而实际上可能不吃药，他可能也是间歇性的这发生。是这样子。
1: 对，
0: 那就是有一些患者他做了检查之后啊，报告单上可能会写非基层浸润性和基层浸润性，那么这两种它一个字的差别哈，那么它的这个类别或者说它的这个患病的程度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类型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这个是这样，膀胱癌是相对还是比较特殊的一类肿瘤，就刚才您说的这个非基层浸润性和基层浸润性。首先我们从膀胱癌的诊断上来说，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影像学上来看，包括一些 CT， 包括一些核磁，那么这时候我们把膀胱想成我们一个房子，一个房间，那么我们房间里面，我们这个房间的这个墙啊，我们里面最里面是刷乳胶漆，那我们中间是红砖，最外面是外立面，那我们这个把这个红砖的想象成膀胱那个肌肉，那么我们非基层浸润性膀胱癌呢，就是这个肿瘤它只长在这乳胶漆这一面，它没有长到我们这红砖里面。那么基层浸润性呢，就相当于这个肿瘤从我们的乳胶漆这一面膀胱最里面

0: 长到了我们的红砖，也长到了我们肌肉里面。
1: 嗯嗯。
0: 那这就是我们膀胱癌临床比较重要的这个对于我们后续这个治疗方式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它的一个基层是否有没有长到基层。
1: 嗯嗯。
0: 那么我们没有长到基层呢，这部分肿瘤的患者，它的肿瘤相当于比较浅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的一些治疗手段，用于从我们这个膀胱镜里面去内镜下把这个肿瘤给切除。
1: 嗯。
0: 配合术后有一些我们讲膀胱一些灌注药物治疗。
1: 嗯。
0: 那这个就是相对相对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如果长到基层，就长到我们砖红砖里面这部分患者，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肌肉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血管、淋巴管，就好比我们这个红砖里面它会有钢筋，钢筋是贯穿整个整个身体、整个楼房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肿瘤长到了我们这个这个肌肉里面，它这个肿瘤细胞有可能顺着我们血管，就相当于我们这些钢筋上下串。
1: 嗯，
0: 串到全身，串到局部的一些淋巴结，串到远处啊、肝脏啊、肺啊，那很容易发生转移。
1: 嗯，
0: 那这时候的治疗方式就不单单是我们通过我们膀胱内的局部的一些肿瘤切除能够解决的，那甚至对于这部分患者那我们临床上面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是需要做膀胱全部切除的这么一个治疗。
1: 嗯，
0: 这是两个治疗的方式，一个是可以通过内镜下面我们把肿瘤切除就结束了，另外一个甚至我们要把膀胱整个拿掉，这对于患者的这种以后的一个不管是这个生活质量来说都是有天差地别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肿瘤到底有没有长到肌肉里面，是我们就临床上对于膀胱患者是非常关注的一个一个点。
1: 嗯，
0: 决定了我们后续的所有的一些治疗的方向是往哪走。
1: 嗯，那杨主任想问您一下，就是它是不是会长到这个肌肉层的话，是因为比如说病情的这种发展延误，比如说长时间你没有去发现，然后它从非肌层会长到肌肉层，还是说它跟肿瘤的类型有关？可能有一些肿瘤类型它长就是长在这个肌肉层，有些类型它就是长在非肌肉层，就长在这个比较浅表的地方，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对，您讲的这个非常正确。您说的这两点它都有，在我们临床上有一些肿瘤，有些肿瘤一开始比较浅表，那其实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患者他不疼，他就不当回事。
1: 嗯，
0: 然后可能过了两三个月，我们再来看这个肿瘤从一开始浅表就长到肌肉里面了，那这是一类。所以说，对于发现血尿了，那我们及时就医，对于这部分患者，他也可以就是能早期膀胱肿瘤这部分的一个特性有关系，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可能是割了一茬，它又来又一茬。
1: 嗯，
0: 那么及时的一些体检去治疗，将它的这个肿瘤扼杀在比较早期轻度这个一个状态下，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式。
1: 嗯。就是我们这位听众他其实讲到就是三个月前去做检查发现的哈，那我想应该跟你的医生应该也有对话，他是属于什么情况，然后属于什么样的危险的程度，那该做治疗的还是要做治疗，那就是其实通过他的表述能够感觉到可能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我想还是要根据医生给的建议去做治疗。那其实前面杨主任在讲的时候留意到，就是说如果是非肌层浸润性的，而且属于中低危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它可能会麻烦，就是你常常去检查发现复发了之后你要再去做治疗，但是它可能不太危及生命，这是一个好的信息哈。好，那我们继续有请杨主任解答。有一位听众54岁，他说是膀胱恶性肿瘤浸润性高级别尿路上皮癌，尿路上皮原位癌，说目前已经完成了三个疗程的化疗，可以从他说可以从根治术切换为保膀胱吗？就可能医生给的建议是要切除膀胱哦，但是他肯定不想切除膀胱。
0: 嗯，对，他这个从他刚才的描述就是浸润性的一个膀胱癌，还有原位癌，那么粗略的判断它还是一个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
1: 其实啊，同样吃蔬菜啊，可能蔬菜和蔬菜还不太一样，哪些能够啊，我们可以不那么顾忌的多吃一点，哪些其实即便它是蔬菜，我们也得稍微注意一点，哎，其实大不一样。那今天我们就要重点来关注，和大家来分享，哎，有一些啊减脂的宝藏菜啊，我们来看看怎么更加聪明的去吃，可以让自己啊这个吃得更加的健康啊。那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0: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心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看过来，这些菜以为增肥，实则减脂。减脂党常陷入一个误区，口感绵密吃着顶饱的蔬菜，下意识就归为增肥雷区，宁愿啃寡淡的水煮菜也不敢去轻易尝试。但是其实有些蔬菜看似是热量超标，实则藏着减脂秘诀，吃对方法既能饱腹，又能加速掉秤，轻松实现吃饱还能瘦。今天就来盘点几种被严重误解的减脂宝藏菜，打破认知误区，让你减脂期吃得满足又安心。首先要说到的是毛豆，很多人觉得毛豆鲜香饱腹，那尤其是水煮毛豆总被当作是热量刺客，实则每100克鲜毛豆热量约为131千卡，营养密度极高，毛豆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被誉为地里长出来的肉。减脂期用它代替部分红肉，搭配水煮清蒸的清淡做法，既能补营养又能减脂肪。其次呢是茄子，提到茄子，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油焖茄子、红烧茄子，吸油多，热量高，减脂期是避之不及。但是如果选对方法，就能低卡又下饭。茄子本身热量极低，每100克仅25千卡，脂肪含量几乎可以忽略，被误解的根源只是烹饪的方式。茄子富含膳食纤维，能增强饱腹感，延缓饥饿，还能促进肠道蠕动。减脂期烹饪茄子，避开油焖、红烧，采用清蒸、少油快炒或者焯水后凉拌，就能保留其营养。

0: 既能下饭解腻，又不会摄入过多的油脂，妥妥的减肥配菜。接下来要说一说的是土豆，被当作菜吃的主食，吃对了不胖反而会瘦。土豆呢是误解最深的蔬菜，大家常把它当作普通菜吃，但是忽略它其实有一个主食的属性。每100克鲜土豆热量81千卡，只要吃对方法就是减脂帮手。减脂期用蒸煮土豆代替部分的精白主食，其升糖指数更低，能平稳血糖，减少饥饿。放凉后食用，其中的抗性淀粉还能促进肠道健康，减脂肪，避开油炸红烧即可。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南瓜，甜糯像高糖菜，低卡还能稳血糖。南瓜口感甜糯，很多减脂党怕含糖量高容易长胖，所以不敢食用它。那其实每100克鲜南瓜热量仅为26千卡，碳水化合物含量6.5克，而且含有多的是天然果糖，升糖指数低。南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贝塔胡萝卜素能转化为维生素 A 保护视力，膳食纤维呢能增强饱腹感，平稳餐后血糖。南瓜可以蒸煮，口感香甜，能缓解减脂期的嘴馋，还能补充营养。最后要说到的是魔芋，口感 Q 弹，像粉条一样，零卡还能强饱腹。很多人觉得魔芋 Q 弹有嚼劲，像粉条一样易吸油，热量高，其实它是减脂期的零卡神器。每100克魔芋热量仅7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不含脂肪和过多的碳水。魔芋富含葡甘聚糖，这种膳食纤维吸水性极强，能膨胀数十倍，饱腹感直接拉满，还能延缓糖分的吸收，辅助控制体重。简直
1: 怎么样，各位在听了之后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受用哈？毛豆、茄子、土豆、南瓜还有魔芋，当然了，这做法是有讲究的，你不能说是去油炸啊，可能更多的用水煮或者是蒸的方式会更加的健康一些。其实刚才在听的时候我就特别留意，你像这个茄子，这个清蒸茄子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吃的一道菜，就是你要是炒茄子，那油放少了，你都感觉它特别的干吧，就马上得加水啊去炒哈。但是你要是蒸茄子的话，它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蒸锅里啊，蒸个2根啊，那个稍微细长一点的茄子，我通常会把它从中间再给它劈开来啊，这个蒸的能够快一些。然后拿一个小碗，里面放点蒜瓣，哎，放点香菜，放点，我会放点青椒啊，然后切碎了放在里头，然后再放一点油，再放一点点生抽、盐，哎，其实还是挺简单的。然后这个蒸好了之后拌一拌吃，虽然说很下饭吧，但是如果是处于要控制体重的阶段，那饭还是少吃一点，可以把它味道调得淡一点点。当然你看南瓜和土豆它也完全可以用来做主食啊，你要吃了这个你可以主食稍微的再少一点点，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哎，其实说到这个减脂啊，我们会说减重啊，我们常常会说到两个词儿嘛，就是管住嘴迈开腿。那管住嘴呢不是让你不吃，而是要更加健康营养的去吃。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说迈开腿这个事儿。其实说迈开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得跑步了，我得跑多长多长距离可能才有用，那事实情况可能也未必如此。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迈开腿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它，就是如果你的工作是长时间坐着，或者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在家里可能更长时间是坐着躺着的哈，那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需要每多长时间起来动一动，走一走。比如说每天运动30分钟我们会觉得它对代谢更好那么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面就发布了一项研究，发现与持续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够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对代谢更友好。什么叫做走路打断久坐呢？就是我们这个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天工作时长8小时，你都坐在那儿，除了可能上厕所啊，除了你必要的事情你都坐着不动，那这个其实你就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久坐的。

还有就是打断，打断什么意思？轻度打断，就是你每做20分钟轻强度的步行2分钟啊，也就是它这个速度大概是每小时3.2千米。还有中强度打断组，就是每做20分钟中强度步行2分钟。虽然都是2分钟，但是可能这个2分钟它的速度啊会稍微的快一些，每小时5.8到6.4公里啊。那么还有就是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惊喜的结果，就是只要每做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就会显著的下降，其中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降低了24%到30%，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降低了23%，这个改善的幅度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急性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运动的效果大致相当。所以你看这个每2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是多么的重要哈。而且不要小看了这2分钟，因为它除了让我们刚才讲到的胰岛素的这个分泌的水平啊还有就是包括这个餐后血糖的这种指标有变化之外，其实肌肉啊骨骼啊都在受益。因为临床医学杂志，这也是国际期刊哦，它发表的一个研究显示，每做30分钟只需要花2分钟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动作，就可以降低颈部、背部和腰部的温度，减轻肌肉负荷，改善可能出现的肌肉紧张和疲劳。那么研究中就要求参与者步行20米，保持躯干弯曲20秒，躯干旋转10次，然后躯干侧向弯曲10次，每侧颈部延伸5次。所以你看，这也证明了，就是对抗这种久坐的伤害，不仅在于单次运动的强度有多大，时间有多长，它更在于频繁的打断静止的状态，久坐的状态，而好处它就能够立竿见影。有一个特别要引起重视的，就是千万不要久坐超过90分钟。如果说连续坐在那儿90分钟啊，其实你的血糖就会悄然波动，那其实也会可能会增加死亡风险啊。所以最多，换句话说什么呢，就是最多你坐那90分钟就一定要起来活动一下。可能有朋友会说，那我可能会忘啊，自己要提醒自己，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运动的手表手环，它会有这样的提醒的功能。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些提醒啊，可能每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起身接个水啊，上厕所，这都是最自然的起身的理由。还有就是可以，如果你是手机接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站起来溜达着打电话啊。还有就是你可以尝试站立式办公，其实我就有同事买了那个就是有一个像是把这个办公桌台面升得更高一些，架在那儿，那他就会常常的需要站起来。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啊，你可以有一些事情啊，也迫使你需要站起来活动活动，下楼取个快递，散会儿步啊，等等啊。当然也可以给自己有一些运动的方式啊，比如说上楼的时候，你可以先爬几层楼梯啊，然后再搭电梯等等。如果是每20分钟休息的那2分钟，其实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刚才讲到的，怎么样去旋转身体，然后侧身的运动，垫垫脚尖，原地踏步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简单的、容易实现的运动的方式。各位啊，一方面是听节目，一方面听到你觉得可以实践的，像今天讲到的，这个每20分钟、30分钟稍微活动活动的，我觉得我们就要实践起来哈。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APP 上面找到名医座谈，来在线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每一位主持人啊，也都会在大蓝鲸上面有自己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也欢迎大家在上面可以搜索我朱燕，撇位朱，小燕子燕，来了解我们更多的动态。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前一半还拐弯，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了，得速度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一次推广发现，很多听众对于眼睛的保养意识是非常好的，确实天天看手机电脑，长时间对着这些电子设备，咱们的眼睛太累了，除了可能引发近视、看不清、视线模糊等，随着年纪的增长，让白内障、黄斑变性和青光眼等问题加速到来。所以想要保护眼睛，除了劳逸结合，还要给它吃爱吃的东西。那叶黄素是一种对于眼睛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它不能由人体自我合成，但是有助于保护视力，还能预防眼底黄斑区病变。每天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效果很明显，朱先生就说，吃了2周，视觉的变化是很有感受的，会坚持吃下去，还推荐了我父母开始吃。谢谢4007101909 4007101909，拨打电话马上订购，520套餐力度超大，官网198元一瓶，520元连3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6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低至2-3块钱。为什么效果好？营养物绝对不是单一成分的补充叶黄素，更是从源头阻断蓝光的损伤，同时增加抗氧化，帮助眼睛更水润明亮的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放松眼睛的牛磺酸，真正的全方位的守护眼睛，是用眼多的上班族、学生党，还有面对衰老必须行动干预的老人，每天2-3块钱的小花费大改善。4007101909 4007101909，活动最后倒计时，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新疆去皮去核的大红枣。最后我想说，你重视保养一定是看得见的改变，给自己半年的时间，欢迎回馈。4007101909 4007101909，接到越来越多的听众服用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确实视觉的改变啊，自己是最有感触的。目前520元6瓶半年周期装，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加单的订购的都抓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干活，白天户外强光，室内盯着手机电脑，晚上还要加班娱乐，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你只是觉得用眼过度，少看点屏幕就行，但其实除了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视网膜代谢快，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损害健康细胞。太阳光的有害蓝光还能穿透角膜和晶状体到达视网膜，日积月累，视网膜会慢慢受损，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你必须要靠吃，那足量加上吸收才是根本。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高达1070毫克的游离肽的叶黄素，直达眼睛，更有全面抗氧化物、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给眼睛做 SPA 的牛磺酸，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所有手机电脑看不停的朋友必须要吃起来，重视眼睛的保养。目前520活动也是营养屋在爱眼日到来给大家做的一次超大的爱的回馈，日常官网198元一瓶，520元3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6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仅需2-3块，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的新疆去皮去核的红枣。目前活动已经进入全面倒计时，4007101909 4007101909，全家一起吃，护眼人人都需要。微信小程序下单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

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

0: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2: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3: 蓝天安琪郭

0: 好，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与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准时一个小时的陪伴。大家好，我是郭郭。
1: 大家好，我是蓝天。
0: 首先，我们也在省会南京直播间问候到全省的听众朋友，祝大家下午时间段愉快。
1: 是的。
0: 那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呢，我们也是为各位设置的两个单元板块啊，
1: 对，
0: 分别是银铃课堂，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来自于老年大学的健康专家为我们带来中老年的饮食健康的管理，为咱们老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
1: 是的。那么在稍后的半点呢，我们会有银铃分享的环节，邀请到我们的退休朋友啊，来聊一聊他的退休生活，聆听银铃心声，共享美好时光。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大致内容，希望您可以连续锁定收听，让我们从更多的维度去了解银铃生活，乐享银铃生活。
1: 是的，您有任何的问题啊，也都可以通过大蓝鲸给我们来互动留言，对于嘉宾啊，您可以点赞，也可以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
0: 是的，可以来提问，也可以来回答，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精彩。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2: 不吃肉蛋奶，身体里的优质蛋白质就会严重缺乏，时间久了就会浑身发软，四肢无力，免疫力越来越差，换个季就容易感冒，还容易气血不足，脸色发黄，手脚发麻，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出现缺铁性贫血，整个人精神特别差。反过来啊，如果顿顿大鱼大肉，肥肉红肉吃太多，那么高油脂高胆固醇就会堆积在咱们的身体里，血管负担会越来越重，血脂血压血糖很容易一路升高，加重了咱们心脏肝脏肠胃的代谢能力，血管容易淤堵，各种慢性疾病啊就会悄悄地找上门。那最科学最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吃法是什么呢？咱们只要记住一句简单的口诀，每餐做到一荤一素一菌菇。荤菜啊，首先选温和好消化的优质蛋白，像新鲜瘦猪肉、鱼肉、虾肉、鸡蛋、纯牛奶、豆制品，不油腻，好吸收，既能补足身体营养，又不会给血管添负担。素菜啊，多选当季新鲜的绿叶蔬菜，瓜类茄类的菜品，补足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帮助咱们肠道进行蠕动。平时炒菜煲汤啊，多放香菇、黑木耳、金针菇、杏鲍菇这类菌菇食材，既可以清肠道降血脂，而且口感清爽，老少皆宜。荤素菌合理搭配，营养全面不单一，身体自然底子就好了。除了菜要搭配好啊，咱们每天离不开的主食更是养生的一个关键。很多长辈啊，几十年的习惯，三餐主食全是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长期只吃精细米面，糖分升得快呀，膳食纤维太少，不仅容易血糖波动大，还容易大便干结，排便不畅。建议大家慢慢改掉单一吃精米白面的习惯，学会粗细搭配，粗粮替换，像玉米呀、红薯呀、山药、南瓜、燕麦、小米、黑米，各种杂粮豆子都是咱们中老年绝佳养生的主食，不用一次性全换掉。咱们煮饭的时候啊，抓一小把小米、红豆、绿豆混在一起，早餐啊煮一碗燕麦粥、杂粮粥，平时蒸红薯、蒸玉米代替一半的米饭就特别好。粗粮米丰富的膳食纤维，既能平稳血糖，增加

饱腹感，不会吃多长胖，又能润肠通便，改善中老年常见的便秘困扰。简简单单改一点饮食习惯，身体就能收获大的好处。接下来啊，我来跟大家讲一下第二大点，也就是中老年健康饮食最核心最关键的一条，坚持低盐低糖少油，远离慢性疾病。咱们老一辈人啊，大多口味偏重，做菜爱多放盐多放酱油，爱吃腌制的咸菜咸肉咸鱼，平时炒菜爱多放油，觉得油多啊才香，做饭红烧卤菜喜欢多糖提味，

就是血压升高，加重咱们肾脏的代谢负担，血管长期处在高压的状态，心脑血管风险会大大的增加。世界卫生组织早就给出了标准，成年人啊，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也就是平平小小的一小勺，像腌菜、酱菜、咸蛋、腊肉、加工熟食、袋装零食，全都隐藏着大量的隐形盐。中老年人啊，一定要少吃，管住嘴。再说说吃糖太多，长期甜食、甜饮、加糖菜品吃得多，血糖容易失控波动，容易诱发高血糖、糖尿病，还容易发胖，腐蚀咱们的牙齿。年纪大了，牙齿本来就脆弱，再加上糖分侵蚀，牙齿松动脱落的就更快了。所以啊，以后啊，咱们做菜啊，少放糖调味，少喝糖饮料，少吃蛋糕甜点，少喝糖水甜品。最后啊，是用油过量，长期吃重油炒菜、油炸食品、红烧大油菜，咱们的血液浓稠度啊就会变高，血管容易堆积油脂垃圾，动脉硬化、高血脂、脑梗、心梗的风险就会上升。在这里啊，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坚持的小办法，家里做菜盐、糖、油全部习惯性减一半。一开始啊，吃清淡口味啊，可能大家会觉得没味道，吃不习惯。但是啊，如果大家坚持吃上一周，味蕾啊慢慢适应清淡口感，就会发现饭菜本身的鲜香更好吃。坚持清淡烹饪，多用蒸、煮、炖、凉拌、清炒的做法，少油炸、少爆炒、少重油红烧，优先用植物食用油，远离动物大油。很多长期坚持清淡饮食的叔叔阿姨，血压平稳了，血脂降下来了，整个人啊，身体轻快，精神舒畅，效果特别明显。第三大点啊，少食多餐，三餐规律，细嚼慢咽，护肠胃。中老年人啊，肠胃消化功能逐年减弱，最忌讳两件事，要么饿太久，空腹挨饿，要么一顿暴饮暴食，吃太饱。我在这里啊，建议大家一日三餐一定要定时定量有规律，不要早饭不吃，午饭凑合，晚饭大吃大喝，每餐吃饭只吃到七八分饱就停下，感觉肚子不饿不胀，刚刚好舒服，就放下碗筷，给肠胃留出足够的消化空间，不要吃到撑得难受，肚子发胀。很多长辈上午干活遛弯容易饿，下午打牌休闲也容易嘴馋，记住不要随便吃膨化零食、油炸小吃、高糖点心当加餐，可以在上午10点、下午3点左右适当加一顿温和小加餐，吃一块应季水果、几颗原味坚果、一杯温牛奶、一小杯酸奶，垫一垫肚子就可以了，少量适量，不影响正餐的食欲。还有一个啊，特别重要却很多人做不到的好习惯，吃饭啊，一定要细嚼慢咽，一口饭菜慢慢咀嚼，反复嚼软嚼烂，建议每一口啊多咀嚼10几20下，再慢慢的吞咽。一方面食物嚼得细碎，肠胃消化负担大大的减轻，不容易胃胀胃痛不积食；另一方面慢慢吃饭，大脑能及时接受饱腹信号，不会不知不觉吃多吃撑。反观很多人吃饭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长期下来胃病肠胃不适啊全都找上门了。这个生活小习惯呀，大家一定要慢慢改正，坚持养好。第四大点，
科学多喝水。

吃对新鲜蔬果，营养加倍更养生。水啊，是生命之源，人活着是离不开水的，中老年养生更是离不开好好喝水。建议各位长辈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换算下来就是每天7-8杯温水。记住原则，少量多次慢慢喝，不要等到口干舌燥极度口渴了才猛灌水，也不要一次性大口暴饮，晨起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唤醒肠胃，疏通肠道，白天分段慢慢饮用，睡前少喝一点，避免咱们起夜频繁。同时啊，提醒大家浓茶浓咖啡不要长期大量的喝，刺激性太强了，容易影响睡眠，刺激神经，加重咱们身体的负担。温白开水就是咱们中老年最好最平价的养生饮品。除了喝水，蔬菜和水果也是每日必需品。给大家定一个简单的标准，每天蔬菜吃够1斤，新鲜水果保证半斤。咱们选蔬菜啊，优先挑深色新鲜的应季菜，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西红柿、紫甘蓝这类的深色蔬菜，营养含量更高，抗氧化补维生素的效果更好。吃水果啊，优先选择性质温和、不寒凉、不齁甜的品类，苹果、香蕉、橙子、柚子、草莓都是绝佳的一个选择。本身肠胃虚寒、容易拉肚子、胃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们，冬天或者天冷的时候，可以把水果用温水泡一泡再吃，避免生冷刺激肠胃，少吃冰镇水果，少吃糖分过高的热带水果，贴合自己的体质去吃，才是真正的吃对养生。讲到最后啊，我给大家整理一段好记好背朗朗上口的健康饮食顺口溜，大家可以记下来，平时多练叨，时刻提醒自己好好吃饭，健康养生。三餐定时七分饱，粗细搭配营养好，低盐低糖少油腻，多吃蔬果多喝水，细嚼慢咽肠胃舒，健康饮食身体棒。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养生从来不靠一时兴起，真正的长寿健康就藏在一日三餐的烟火日常里。简简单单吃饭，规规矩矩作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把每一顿家常饭吃均衡、吃清淡、吃舒服，慢慢就能气色变好，体质变强，慢病减少，身子硬朗，心情舒畅，开开心心，安享幸福晚年。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些中老年健康饮食知识，没有一点花架子，全是适合咱们日常长期坚持的食用方法。大家听完之后啊，不用着急一下子全部改完，慢慢调整，循序渐进，一点点改掉坏的饮食习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坚持下来，身体一定会给你一个最好的回报。以后大家在日常饮食搭配、三餐吃法上有什么困惑、疑问，都可以随时交流探讨，咱们一起学习，一起养生，一起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健康是福气，身体是本钱。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吃对三餐，养好身体，无病少忧，平安健康，日子越过越舒心，晚年生活越活越精彩。那我们今天这期迎您课堂中老年健康饮食专题讲座到这里就圆满的结束了。我是史晨，祝各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安康，万事顺心，
我们下期再见。

0: 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好的，感谢我们来自于老年大学的我们的健康专家史晨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中老年健康知识的普及，来到我们的银铃课堂。
2: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才艺秀的环节。
2: 对，
1: 邀请我们来自于身边的银发朋友朱小苏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朗诵。
2: 嗯，
1: 诗意中国。
2: 好，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我叫朱小苏，来自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苏城北苑社区，今年71岁了。时光如梭，岁月流逝，我虽然年纪已不再年轻，但是仍积极参与各项群众文化活动，老年生活十分充实与幸福。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欧震的诗《诗意中国》，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厦天堂。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

0: 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实中国的诗意无处不在，它折叠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风雅里，它呈现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的宣纸上，它起伏在高山流水响遏行云的旋律中，它奔腾在大风起兮千古风流的故事里。其实中国的诗意无时不在，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它渗透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色中，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安国泰的祥瑞里，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觉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从你的眼里我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1: 好的，感谢我们的银发朋友朱小苏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朗诵《诗意中国》。
2: 是的，
1: 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也会着重的采访一下，邀请我们的银发朋友朱小苏来到直播间，进入到我们银铃分享的环节，来分享一下他的银发生活以及如何朗诵的这么优美啊，声音是怎么训练的，有没有什么捷径，有没有什么好方法。稍后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8: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9: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0: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7: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1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5: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13: 蓝天、安琪、郭，陪您乐开。

0: 激的大舞台哦。
1: 好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2: 大家好，我是蓝天。
1: 很开心可以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陪伴您。接下来的时间，银铃大舞台要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分享的环节，让我们一起邀请我们的银发朋友朱小苏走入直播间。刚刚在半点广告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小小的预热哈，播放了一篇朱小苏老师朗诵的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正式把他邀请进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分享一下他的精彩生活。
3: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2: 好，这里是银铃分享，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人生经历格外厚重，一生奉献家国，晚年依旧光彩绽放的特别嘉宾。今年呢，76岁的朱小苏老师啊，从辽阔的草原到铁路建设尖兵，从广电基建高级工程师，再到退休之后闪耀舞台的文艺达人，他就是啊我们的同仁啊，我们同行了。
1: 对，
2: 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的退休职工、高级工程师朱小苏老师，
1: 应该来说还是我们的老前辈。
2: 那当然，
1: 首先呢，把他请入直播间来问候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朱老师，今年呢您也是76岁啊，精神气呢特别足，完全看不出年纪啊，一辈子经历很多的一些精彩的故事，从这个援疆啊，到这个咱们建设铁路交通，再参与南京啊一座座城市的地标建设，退休以后呢又站在了文艺舞台上发光发热，您的人生啊可以说是跌宕又精彩。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这一生的难忘岁月。那么远赴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啊，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好吗？
4: 好的。
2: 1968年10月，
4: 我和1087名精灵学子一起告别家乡南京，远赴内蒙古鄂尔多斯大草原。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一腔热血，满怀理想，一心响应国家号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边疆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到了草原之后，我们融入到当地蒙古族牧民当中，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踏踏实实扎根牧区，在广阔草原上经风雨见世面，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塞外高原的条件啊非常艰苦，生活也很简陋，但我们从不叫苦，从不退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强壮了我的体魄，磨练了我的意志，养成了我吃苦耐劳、踏实稳重的性格。这段青春往事，一辈子都刻在心里，终生难忘。
2: 是的，是的。你看啊，您在这个草原这么多年的历练呢、不仅锻炼了您的这个品格啊，也深深的影响了您这个一辈子的人生态度，是这样吗？
4: 是这样的，它对我的影响特别大。牧区艰苦的生活让我学会了坚强，懂得担当，懂得感恩。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只要心里有信念，就没有扛不过去的事。
2: 对。
4: 这份坚韧踏实的品格陪着我走过了后来几十年的人生旅程。随着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1971年我进入了铁路系统工作。先后在呼和浩特铁路局、上海铁路局任职。常年跟着工程在铁路沿线奔波，扛枕木、抬铁轨、盖房子，干了整整18年。我慢慢明白，不论干什么工作，都要责任心强，业务过硬，才能扛起重任，做出成绩。
2: 是的。
4: 1984年到1987年，单位重视培养年轻骨干，选派我到江苏电大工民建专业脱产学习。在这3年的学习中啊，我克服了年龄偏大的困难，

0: 专心读书，刻苦钻研，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年年荣获三好学生称号和奖学金的奖励。
1: 嗯，确实如此啊，就是不简单啊。您看您这个在这个那个年代啊，能够脱产啊三年啊，专心的读书学习，应该说呢机会非常难得，也足以看出啊这个单位啊对您是十分的信任，也格外的器重，是这样吗？
0: 是的，我特别珍惜啊这份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1: 嗯，
0: 我白天认真上课听讲，晚上熬夜复习钻研，
1: 嗯，
0: 一点点把专业知识学扎实学透彻。
1: 对，
0: 正是这三年系统的学习，让我掌握了建设工程从立项设计施工管理的全套能力，也才有了参与咱们江苏广电重大工程建设，为家乡南京做出一份微薄贡献的机会。
1: 嗯，是的是的。您看啊，您这个是1989年啊调入咱们江苏广电厅基建工程处是吧？啊，然后呢咱们南京很多家喻户晓的这个地标建筑啊，就是南京电视塔啊，还有像咱们这个江苏科学宫，还有我们省广电总台的大楼啊，好像全都有您的付出啊。您先后呢担任了这个施工科长、基建办的主任，还有
0: 因为责任重大，
1: 对
0: 工作繁忙，时间和精力需要全部投入。
1: 对，
0: 这样朗诵、唱歌、表演这些爱好就无暇顾及了。
1: 那是，
0: 只能把他们悄悄放在心里。
1: 嗯，
0: 等到退休之后啊，时间充裕了，身心轻松了，
1: 嗯，
0: 不用再操心那么多的琐事。埋藏多年的文艺爱好一下子就重新绽放了。
1: 是的是的，确实如此啊。您看您这个工作那么繁忙啊，这些爱好呢在上班的时间确实没有办法发挥啊。那么到了退休之后呢，您呢也是彻底开启了精彩文艺这个晚年啊，上老年大学啊，加入多个文艺艺术团，唱歌跳舞朗诵样样精通。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啊，您从小在电台大院这个长大的啊，所以说这个从小就有这个艺术细胞，每天呢你看啊这个生活呢退休生活又充实又快乐。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您退休以后这些日常的这些生活好吗？
0: 好的。现在啊，国家养老政策越来越好，
1: 嗯，
0: 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平台特别多。
1: 嗯，
0: 退休之后我积极报名老年大学，系统学习了声乐、舞蹈、语言朗诵，同时加入了红星文工团、精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扬子江朗诵艺术团等多个优秀文艺团队。我每天上课学习，日常排练，外出演出，日程是安排的满满当当，日子既忙碌又充实。我在舞台上放声歌唱，深情朗诵，翩翩起舞，既能愉悦心情，陶冶情操，又能活动筋骨，锻炼身体。
1: 嗯，
0: 整个的人呐，心态年轻，精神饱满。家里的老伴子女都特别支持我，他们还经常开玩笑说，你干了一辈子工程师，老了反倒成了文艺老艺术家。
1: 嗯，
0: 我们家里啊，因为我的爱好，生活也更加热闹幸福。
1: 是的是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呢能听到您的朗诵作品啊。你刚才我们在半点之前呢还播放了您的一段朗诵，我想能够请您能不能再多说两句，就是您觉得像这个咱们中老年朋友学朗诵，如果他没有什么基础啊，或者说有一定的基础，他学朗诵他这个难度有多大，有什么要求吗？就是您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很多听众都希望得到我们专业老师的这一个指导，特别是退休的朋友，您对他们有什么一些指点吗？就这方面。
0: 朗诵只是文艺表演的一种形式。
1: 嗯嗯。
0: 那么和每一个艺术表演形式一样，它都需要有这个学习和锻炼训练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只要

0: 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一定会有提高。
1: 就是贵在坚持啊。那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向您熟悉一个朗诵作品，从你熟悉作品一直到登上舞台，这个时间有多长啊？您是怎么个练习的？
0: 这个时间呢，不太好说，因为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根据作品的内容，它的这个篇幅，还有演出的要求。场地啊，演出的这个规格啊，这些要求来。你如果拿着这个夹子，红夹子，拿着本子
1: 读，
0: 那么这个时间就短一点。你如果要背诵下来的时间很长。那么即使是拿着夹子读，你没有事先没有读个几十遍，你是不容易找到这个感觉和完成这个他的达到他的要求的，达到的作品的要求和这个演出的要求，所以还是需要付出很多的辛苦和努力。
1: 是的，虽然说这是一种爱好啊，但是这个爱好啊，后面登上舞台，它还是有一段这个付出的这么一个努力、艰辛的这么一个过程的啊。
0: 对
1: 你看啊，您这个坚持文艺爱好这么多年啊。您觉得这个文艺生活啊，到底给我们的退休的这些晚年的人生啊，带来了什么改变吗？就是说您亲身经历来说一说好吗？
0: 好的，好的。这个我觉得，我的亲身体会和实践，文艺啊，让我晚年精神富足，心态啊，永远年轻。年轻的时候为工作奔波操劳。退休之后被热爱开心忙碌，不用再背负压力，只为自己喜欢的事情用心付出，这种快乐既简单又纯粹，但是真正做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1: 对，
0: 使得自己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有滋有味。所以啊，我打心底感恩党，感恩祖国，
1: 对，
0: 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我们老年朋友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1: 是的，
0: 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盛，
1: 对，
0: 我们老年人的晚年才安稳幸福，多姿多彩。在这里呀，我发自内心的说，我爱中国。
1: 哎呀，真是朴实啊，又真挚啊。听的呢也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朱老师啊，一生是奉献家国，退休呢是不负时光，用热爱点亮夕阳，是所有中老年朋友最好的榜样了啊。你看啊，在节目啊时间过得比较快啊，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您看您有什么心里话想送给我们这个更多的咱们退休的老年朋友吗？跟他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好的。我想跟所有老年朋友说，退休绝对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幸福新生活的全新起点。
1: 是的，
0: 不管年纪多大，都不要封闭自己，不要消沉度日，要坚持学习，保持热爱，走出家门，拥抱生活，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多交朋友，多开心欢笑，我们老年人一样可以活得精彩，活得体面，活得有价值，活得闪闪发光。
1: 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咱们朱晓素老师啊，温暖真诚感人至深的人生分享。也衷心的祝我们的朱老师啊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安康，阖家幸福，夕阳永远灿烂。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好，期待与您下次再会。
3: 大舞台正在播出。
2: 好的，我们刚刚今天的银铃分享非常巧合啊，采访的是我一位我们这个应该说咱们业界
1: 同行，同人，就是我们同事了，
2: 对对对，
1: 老前辈了，
2: 是。从小生活在电台大院，应该来说与我们电台应该缘分是非常深刻的，
1: 那是的，
2: 所以一点不陌生，而且呢耳濡目染，通过这个这么多年的熏陶，您会听到朱老师他的声音真的非常好听，
1: 很专业。
2: 大蓝鲸上面开心快乐发来信息说，哦，原来朱老师是高级工程师啊。
1: 对啊，
2: 是，其实朱老师如果说从事主持人行业的话，我相信他应该能够成为
1: 优秀主持人。
2: 对对，是的。还有很多大蓝鲸的听友也发来信息了啊，

0: 按陈桂丽也发来信息了，说朱老师啊，他还出去学习了三年，全脱宅呀，也是太棒了。
1: 对对，
0: 朱老师点赞。那个还有听友发来信息说，朱老师退而不休，把自己的工作经验传授给年轻人，传承下去，这点也要点赞。
1: 那是的。
0: 还有手机尾号是9785的这位听友发来信息说，朱老师多才多艺，好啊好啊，
1: 点赞。
0: 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啊，都说哦，原来朱老师从小生活在我们电台大院。
1: 是的。
0: 真的，这应该是，没准我们可能还会有偶遇过。
1: 对呀、啊。
0: 钢琴声声也发来信息说，朱老师多才多艺是最棒的，要向朱老师学习。还有很多听友陆续也在发来信息了啊，有听友也说要发扬我们这个老一代的这个光荣传统，老一辈的光荣传统，节约每一滴水，节约每一度电，
1: 对对对，
0: 节约浪，节约不浪费啊，这是我们传统的美德。还有听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说，郭郭老好，蓝天老师好，我们还在外面这个旅游呢啊，你看啊、还说陈桂丽现在在外地旅游呢，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了，谢谢，也祝您在外面玩得开心，当然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对，
0: 指弹音乐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说谢谢石老师给我们的健康分享，这是我们上半段引领课堂带来的内容。
1: 对对对，
0: 时间的关系，今天100多条信息我们来不及一一跟您进行解释回答了啊。
1: 对，
0: 还有你看指弹音乐也说了，晨起一杯开水，还有要这个不吃寒凉水果，发了很多的信息。上面这个信息留言覆盖还有很多，
1: 蛮多的，
0: 来不及跟您一一进行交流回复，统一感谢大家的支持。在节目以外，各位也可以继续锁定我们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的节目直播收听、往期节目回听都可以搜索完成。
1: 是的，节目之外呢，关注我们主持人的新媒体啊，蓝天这里呢是微信的视频号抖音，您可以直接搜索主持人蓝天。
0: 郭郭这儿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或者蜻蜓 APP 上面来搜索主播郭郭，来听我为您播讲的更多故事。
1: 好，
0: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再次感谢您的支持，也希望您可以继续收听啊，支持江苏健康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
1: 好，
0: 期待与您下次相会。
1: 对，
0: 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咱们下期节目
1: 再会。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听众朋友们，电台最近火爆畅销的营养物叶黄素胶囊，没抢到的要抓紧时间了，优惠福利截止到5月20号就要全面结束了。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不仅可以享受到198块钱买一瓶得两瓶的半价优惠，更有520专属一组半年周期装594元再打88折，六瓶半年周期装仅需520元，单瓶的价格直接划到了86块钱。订购热线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今天下单，隔天就能到家。520送自己、送爱人、送爸妈，全家人一起呵护双眼，比送什么都贴心。现在很多朋友会吃各种胶囊补充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 我想说给眼睛补叶黄素也非常的重要。想想看，现在谁不是手机、电脑不离手？平时。

0: 看直播、刷视频、打游戏，一看就要两三个小时。据医学研究，连续面对屏幕两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发花的情况。若每天长时间在电子屏幕前，蓝光会直达眼底的黄斑区，持续损耗感光细胞，不仅会诱发顽固性干眼症、视疲劳，更会让黄斑区出现器质性损伤，一旦形成便无法修复。所以现在眼睛提前衰老、高度近视的年轻人早发的概率越来越高。保养眼睛比你想象的更重要，想要守护眼部健康，需要内在营养的及时补充。营养屋升级版的月菊叶黄素胶囊，每天两粒，为眼睛筑起保护屏障，全方位呵护双眼，提前预防各类眼部疾病。现在恰逢520爱药明目张胆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01909 40071001909，就可享受198块钱买一瓶得两瓶的优惠福利。更多朋友会选择半年周期的养护套组，六瓶只要520元，一瓶不到90块钱，同时加送您两包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藻。特别提醒，福利活动到5月20号就要全面截止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1909 400710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苏州的陈女士是做客服工作的，
1: 天天对着电脑办公，下班回到家娱乐时间还是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特别容易疲惫酸胀，视物也越来越不清晰了，傍晚看车灯还容易重影，刚开始没当回事儿，后来每天下班眼睛累得都睁不开，听到广播开始吃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吃了一个多月就明显感觉眼睛没那么疲惫了，干涩酸胀缓解了很多，看屏幕也不容易发花，现在每天坚持吃，常备不离手。
0: 无锡的张阿姨说，
2: 年纪大了，平时看东西总是模糊怕光，还迎风流泪，眼睛总是发沉，坚持吃着营养屋叶黄素两个月，现在看东西都清亮不少，迎风流泪也改善了不少。
0: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老年人多发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眼部疾病，日常补充叶黄素就可以提前预防。您现在打进40071001909 40071001909，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块钱可以到手两瓶，520元可以到手整整六瓶。千万别再觉得眼睛干痒、酸涩、疲劳是小问题，眼部损伤是日积月累的，真等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再想去保养、去呵护就来不及了。40071001909 40071001909，营养屋专注健康领域专家，黄金眼配方五合一协同守护，远超市场倍数级的叶黄素，防止蓝光、日照等光损伤，给眼睛加营养，加上美瞳之果月菊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全面抵抗自由基、抗氧化，还有牛磺酸的加持，彻底放松眼肌，让眼睛不再酸胀，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全年龄段的朋友。特别提醒，福利活动到5月20号就要全面截止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1909 400710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

可能真的是时不时的会飘几滴雨啊。所以最近各位可以把这伞带在身上，出太阳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当做物理防晒的物件，下雨的时候呢，为你挡雨。开心为生活，今天有个互动话题想跟各位来聊一聊，你有哪一些弃之可惜留之无用的物品。为什么会聊这个互动话题啊？因为就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南京呢给全国带来了一次绿色的新的惊喜啊，叫做全国首辆咸鱼微循环巴士。这咸鱼各位都听过吧，我身边不少朋友无论年纪那感觉他们都听过，因为他们喜欢在上面淘一些东西或者是卖一些东西，就是二手交易平台啊。我们先来说回这个全国首辆咸鱼循环巴士，它是在咱们南京建邺区巧客广场正式的发车亮相。这辆特别的公交车啊，可不是咱们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而是一座穿梭在南京街头巷尾的流动闲置循环服务站，更是一节啊移动的低碳科普课堂。南京呢因此创新开启了公交加闲置循环加碳普惠的全新发展模式，用政企社啊多方联动的方式为大家打造低碳又便捷的生活新场景。接下来的时间啊，我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辆通体是亮眼的咸鱼黄，哎，我们知道这个咸鱼的 APP 就是黄色的啊。咸鱼黄的循环巴士内部设计呢是非常的贴心的，划分了三大实用的功能区。首先是闲置寄卖区，那不管是旧的衣服啊、物品啊、旧的家电、旧的书啊，还是孩子用不上的玩具啊，各位呢都可以带上车。咸鱼团队呢会提供免费的评估和寄卖的服务，真正做到了上车即循环。不用再为闲置的物品发愁。那其次呢是闲置摆放区，多层置物架上整齐地摆着各类的待流转的好物啊，乘客和居民路过就能够扫码浏览，随手呢就能够参与到环保。第三啊，还有低碳科普区，通过图文展板、知识屏和生活小贴士给大家科普碳足迹、碳积分的知识，还能够现场咨询碳普惠的政策，了解这个积分如何获取、怎么兑换，让低碳的理念更加的深入人心。这辆循环巴士也是南京碳普惠百场低碳循环市集进社区活动的核心载体。那接下来呢，它会常态化的开进南京的各个街道社区，把闲置回收、循环寄卖、碳普惠服务送到大家的家门口，切实的打通绿色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未来我们相信南京公交集团和闲鱼还会深化五大合作，盘活公交场站的闲置资源，打造特色的循环地标，升级主题公交线路，改造移动市集，甚至融入轮渡航线和城市文旅，用一张覆盖全城的绿色网络啊，完善咱们身边的15分钟便民生活圈。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是感同身受的啊，家家户户可能都藏着不少弃之可惜留置无用的东西，可能是穿了几次的就闲置的衣服啊，可能是看不完不想再翻的书啊，可能是孩子长大了再也用不上的那些玩具，也可能是功能完好却是占地方的小家电，扔了觉得怪可惜的，留着呢又占空间，想要处理却不知道去哪儿。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请你来说一说，你或者是你家有哪一些啊弃之可惜留置无用的物品啊，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闲置小故事。当然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啊寄卖的经验，也欢迎你通过大南京 APP 的方式留言互动。各位记得搜索并下载我们的大南京 APP，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之后找到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或者直接搜索刘凯的名字，进入到刘凯的主播号，记得点一下关注，您就可以实时的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回听回看往期的精彩内容。生活里的小美好往往藏在循环和珍惜当中，来让它流动起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夏日风，乃潘玮柏的歌。哎呦，你发现没有，这夏天天气变化就像是娃娃的脸一样。

听完这首歌曲，来自于潘玮柏，也是一首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歌了，特别适合在夏天来听。为什么我刚刚说夏天就像是娃娃的脸一样说变就变了，尤其是再往后到了梅雨季，本来还是艳阳高照，突然间来一阵雨。

0: 第二个热搜词条，收到的是南一520，哎，这准词条啊，520的时候你会看到它肯定会登上微博热搜的。第11届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即将启幕，本次活动呢秉持一校展演全城盛宴的理念，构建了校园到街区到城市全域艺术动线，推出了70余项精品的展演，各位可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再来看到本地热搜，近日青宁社宠爱有宁南京青年社群联盟暨宠物产业创思分享会举办，来自于高校、科研院所、宠物企业、创业机构及媒体的60多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南京青年社群与宠物产业融合发展的崭新起点。本地热搜也算是一个预告啊！一个月之后6月20号，郑钧、水木年华、姚琛、隔壁老樊、王宇宙、枯木、逢春六组音乐人将会相聚浦口响堂北草坪，唱响今年的山谷歌会，门票预售现已上线，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各大售票平台。继续关注热搜生活，我们来看到热搜词条，律师称公开发阿嬷 live 图算是违规啊！就在昨天啊，娱乐法李振武解读了卢玉晓给阿嬷的情书评涉争议，那他表示呢，我国法律没有盗涉这个专业术语，他的本质是对著作权的侵害。那具体呢看三个层面，第一啊，著作权法第24条合理使用制度啊，为个人学习研究欣赏或是介绍评论作品的时候适当引用，可以不经许可不付费，但前提是不影响作品正常的使用，不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那第二，在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当中明确禁止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影院工作人员有权制止并要求删除。那关键判断是什么呢？仅仅一张照片算不算侵权呢？拍两张非关键画面以个人欣赏为主，播发朋友圈不传播啊，他认为是啊，落在前面的这一点说的是合理的使用范围，不构成侵权。但是拍摄连续的画面关键剧情或公开发布到社交平台，这涉嫌构成对作品的实质性替代，侵犯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那本案当中 live 图本质是录制2到3秒的动态影像，属于录音录像的行为，直接触犯了电影产业促进宪法第31条的禁止性规定。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正在和你盘点热搜生活。接下来的时间，进一条健康热搜资讯。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2、3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1-2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

家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店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0: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1: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0: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1: 热搜生活，
0: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2: 没错，继续和你盘点热度爆表的生活节之前的健康资讯啊！你说这天气越来越热，餐具的卫生安全也是引得大家的关注。密安餐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过啊？它又被称作是仿瓷餐具，因为耐摔轻便，成为了不少餐饮场所的首选。但是近期呢，网络上流传着密安餐具有毒，不能使用，还有餐具会析出三聚氰胺危害健康等等说法。那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接下来的时间，针对这一条热搜，我们请出江苏台记者孙茂强。
3: 省质检院国家食品包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工程师臧天丽拿着一份正规的密安餐具说：“
4: 它通常会成套的，有的餐具表面要光滑，声音也是像陶瓷一样的。”
3: 在江苏省质检院实验室国家食品包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工程师臧天丽说，他手中的餐具就是合格的密安餐具，合格的产品中几乎不含游离肽的有毒单体，并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而网上所说的有毒风险，其实更多的是来源于不正常使用或者是超范围使用。
4: 刮擦开裂有划痕破损的话呢，那里面有毒有害的物质长期使用是会析出，混合着食物进入人体的话，时间一长可能会产生一些健康危害。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洗碗的时候用一些软布擦拭，然后洗涤剂呢也尽量选择中性的，这样会能够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3: 臧天丽说，一份正规的密安餐具光洁顺滑其实是很养眼的。另外，密安餐具在使用过程中不建议盛装高温食物，
4: 在使用的时候呢也不要超出其设计的条件，不要盛装热油或者酸性食品，也不要用微波炉烤箱去加热它。
3: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选购密安餐具首先要购买有厂名厂址生产标准的合格产品，认准食品接触用标识和生产许可标识。日常使用当中，一旦发现餐具上有裂纹、缺口、褪色等问题，要及时更换，同时牢记规范使用，就能从根本上规避风险。
2: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孙茂强，感谢相关工作人员给大家做出的解释以及提醒。当然，安全两个字我们要时刻放在心间。今天的热搜生活最后一条热搜词条跟大家说到的是一批批榴莲坐着跨国火车来了，这是我们今天的消费头条。那眼下呢，榴莲逐步进入到了上市旺季，满载榴莲的集装箱经过老挝万象，搭乘中老铁路蓝妹快线那国际货物列车26小时抵达昆明以后，随即被发往了全国各地。那据了解呢，泰国精准榴莲今年的

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到30%，那价格呢比往年降低了10%到20%。选购榴莲，各位可以做到一敲，哎，听一听是否有类似于敲篮球的空洞的声音。第二招，按啊，观察表皮是否有弹力，能按得动。第三呢，就是看啊，观察颜色是否变黄。这里是开心卫生活，以上是今天的热搜生活。即将半点的时间，再一次提醒到所有的朋友，你有哪一些弃之可惜留之无用的物品，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留言互动，我们稍后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
1: 高达到90%，明天21到26度，后天18到28度啊。星期四的时候雨暂停，星期五的时候雨又来，星期六的时候雨。

0: 暂停，星期天的时候雨又来。对，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淡定一点。不行，咱就天天带着一把伞吧。这出太阳的时候为你防防晒，哎，下雨的时候为你挡挡雨，挺好。那你有哪些东西是你觉得这个弃之可惜、留之无用的呢？我们看看大蓝鲸 APP 里面听我们的留言。比如说这位叫是否的朋友，他说真的有很多舍不得扔，那比如说衣服还有鞋子，他说以前喜欢买那种所谓的限量款的，那比如说这个十二生肖的限定款，然后发现那、过了第二年它就过时了。那比如说你买的蛇年限定款，然后你到了马年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人家都穿马年的东西了，你又把蛇年的东西拿出来。就我曾经也买过，我应该能猜到你买的是哪个牌子的啊？那个牌子每年都会推出运动鞋，是什么什么什么年的限定款，然后到隔年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太好意思穿了。然后落网的何腾给我们留言，他说：“哎，打卡，比如说有这个解压指尖旋转陀螺，这个东西，这个我都不会断句了。就我听过这个解压板、解压指、陀螺，对，我以为是好几样啊，单独的东西啊。然后我就给他留言，我说你可以放到这个咸鱼循环巴士上去，你看这也是南京独有的、特有的，对吧？也是一个关于微循环的新的惊喜啊，你可以去试一试。然后还有小金鱼给我们的留言说，这个毛绒玩具啊，毛绒娃娃，对吧？然后还有 Candy 给我们留言说，真的有很多，所以不太喜欢搬家，因为搬家又要整理，有东西真的舍不得卖，那就留作纪念吧。他说一般都是一些衣服啊、包包啊，他说他卖过这个二手的包包，但自己没买过。对啊，我们要是进行这个二手交易，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正规的平台啊，保证好自己的消费权益，这才是最重要的。好，这里是开心会生活，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记得通过大蓝鲸 APP 与我保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马上想吃。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要。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马上去吃什么呢？17:35，各位肚子都饿了吧？那接下来的时间，请出今天的嘉宾，他就是某点评网站的创作者蒜苗一飞冲天。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蒜苗啊，满满活力的声音，就感觉今天活没干够是吗？不够累。对，下班了吗？今天？
5: 下班了。
0: 啊，下班还挺早啊。今天准备去吃什么？
5: 我今天刚到家，今天呢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从外地到南京，然后呢，所以我想带他去吃一个，咱们中山陵里面的一家比较好吃的饭店。
0: 这名字说一半。
5: 某记小馆。
0: 某记小馆。
5: 对。
0: 你说了一大半。
5: 啊，对。
0: 开个玩笑啊，但是其实这个你把这个关键词一输到这个点评网站里面，你应该就能够找到了啊！我其实现在就能够猜出来，它的第一个字是不是某个姓氏？
5: 对，
0: 对吧？
5: 还是一个季节。
0: 然后我也不算给他打广告吧，但是我为我台的这个荔枝广场打个广告啊！荔枝广场里面有。
5: 啊，也有是吗？
0: 对，你说的是中山陵一家，因为你特别提到了说有外地的朋友过来，你是不是带他去就是环境比较独立的，然后环境比较好的餐厅，所以选择了这家。
5: 是的，那家店我之前去吃过一次，然后呢，环境还蛮好的，就是也挺安静的，然后呢，因为也是新开的店嘛，服务各方面做的都很好，但虽然是新开的店，但是这家店在南京也算是连锁了。然后做了也好多年了，就是各口味各方面做的都非常的好。
0: 对，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吃的。然后如果说就是
5: 你也喜欢吃的，
0: 对，就是说你各位也想给大家建议嘛，就是不想吃那种重口味的东西了，比如说什么辣的、油的啊之类的，火锅啊、烧烤之类的，这家店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你说你去过是吧？那你能不能推荐几道你觉得很不错的菜给大家呢？
5: 好，我在看我刚上次写的点评啊，就是我上次点了一个叫桂花松鼠鱼，其实就是南京的那个松鼠桂鱼。
0: 是，
5: 松鼠桂鱼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得炸。

0: 它得很脆，
1: 嗯、是酥酥的感觉，脆脆的感觉。
0: 对，有的小店它其实做出来口味也不错，但是呢，它上来之后那个鱼就软了，
1: 黏糊糊的，
0: 软了那种就会对那个口感就不会非常就不会很好。然后他们家做的就很好吃，
1: 嗯嗯嗯，第一道。
0: 我觉得在南京的松鼠桂鱼，我一共就吃过两家非常好吃的，一家在秦虹那边，
1: 嗯，
0: 那家店我不记得了，也是一个那种就是不是很大的那种小土菜馆吧，
1: 嗯嗯嗯，
0: 因为你这道菜你不是会必须点的，你知道吧？
1: 是是是。
0: 所以呢，就我吃了这家就是这家小馆的这个松鼠桂鱼也很好吃，很脆。
1: 嗯嗯嗯。第二道菜，
0: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炒做的那个蒜苔。
1: 哦，蒜苔是怎么做的？
0: 蒜苔应该是用高汤调出来的，因为它那个很浓，
1: 嗯，
0: 然后呢软软糯糯的，然后就味道很香。然后呢，我当时啊，我吃了好多，我就吃那个蔬菜吃了好多。然后我老公说这个应该是用高汤做的。反正很味道、
1: 哦、你老公也是一个吃货吗？感觉也是一个很、
0: 啊、
1: 对食物很有研究的啊。
0: 对，他还爱做，
1: 哦，
0: 他很喜欢做饭，
1: 所以他就会从这个工艺上跟大家来分析，对吧？来，再来推荐一道、
0: 啊、对对对，
1: 第三道。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鸭血粉丝汤。鸭血粉丝汤今天晚上我肯定会给他点的，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南京的名菜吧。
1: 对，我觉得你挺会省事儿的啊。就一般外地朋友来，像外地朋友来，我是专门带他吃顿饭，然后再带他去吃一顿鸭血粉丝汤。
0: 啊，鸭血粉丝汤我也有特荐的，有特别推荐的点。嗯、但这家店鸭血粉丝汤做的还可以，还行吧。反正我吃的大差不差，除非有那种特别好吃的，我会去单独去吃。
1: 对，我知道我们的蒜苗其实就是地地道道的南京人。既然他说这一家小馆啊，某记小馆的鸭血粉丝汤值得推荐，那就说明真的还是挺地道的，挺好吃的啊。这家店真的其实在南京已经有好多家店了，包括我刚刚说到的在我们鼓楼的这个荔枝广场里面有一家，然后在我现在居住的片区在栖霞那边也有一家，然后你刚刚说到的这个中山陵，你看这个算是靠近景区了吧，对吧？
0: 对 对。
1: 然后这个环境啊，整个你肯定是会经过那个梧桐大道的吧。
0: 哎，是的是的，
1: 对吧？
0: 会经过的。
1: 小心机又被我发现了，顺便还可以走个景点。
0: 对，就是想，而且晚上的梧桐大道、嗯、它的风景是不一样的，跟白天不一样的，我觉得可以去走一走散散步。而且这个天现在南京是有点闷热的，
1: 是是是，
0: 然后你到晚上那个点的话，它会其实会舒服很多。
1: 没错，而且就是这种雨后的这种感觉特别的好，特别的浪漫。
0: 是的是的。
1: 好，也祝你今天晚上吃得开心，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0: 好，再见，拜拜。
1: 总结一下啊，某记小馆，各位可以去搜，第一个字呢是一个姓氏啊，在南京蛮多店的，也算是啊开了很多年的一家店了，个人觉得味道还是蛮不错的。然后我记得以前我第一次去吃它的时候，我觉得哎呦，他们家这个价位还可以呢，后来发现呢其实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啊，各个大平台也都有，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这家店啊，我一般都可能是会啊招呼个好几个朋友一起去吃，因为人多嘛，菜好点。好啦，这是今天的马上想吃，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听到费玉清老师的这首歌，这首歌很有意思啊，叫做嘿嘿嘿，特别适合我们的下班路上，希望你莫急莫急，不要因为下了雨堵了车，让这首歌伴你的下班路。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没错，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得更有光。现在已经是5月18号了，当然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说，哎，最近在南京哦，好逛的能逛的地方真的是越来越多，还有很多之前没有听说过的。用个专业的词汇以及一个时髦的词汇来分享，那叫手电。你们发现南京的这个手电越来越多，哎，今天的夜享精彩带你盘点一下南京的手电指南。你要记得哦，跟上个月相比的话呢，又有一大波了。下班不赶路，晚风逛新店。不少朋友呢想趁着这个夜色出门逛一逛，寻觅美食好物，放松身心。那眼下呢，咱们南京各大商圈新店云集呀，一大批全国首店、区域首店陆续的登场。其中呢，不少门店延长营业时间，晚间是正常营业的，特别适合大家晚上去休闲，下班去打卡。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你盘点一下。首先来分享到的是晚间营业的啊，这个特色的美食首店。

有坐落于江宁百家湖1912街区的两家全国首店，人气十足，晚间营业时长充足，夜景还优美。百家湖多美啊，还有摩天轮可以看啊，是夜间聚餐休闲的优选之地。龙烹创意料理全国首店啊，目前处于试营业的状态，由资深主厨坐镇打造特色风味菜品，融合了精致粤式风味与本地餐饮的特色，兼顾了创意口感与家常美味。多款特色招牌菜品风味独特，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晚间简餐都十分的合适。同样在百家湖1912街区的延吉风味美食全国首店，哎，它主打正宗延边特色风味美食，特色冷面还是拌饭，特色炸鸡、滋补参鸡汤等等品类齐全，菜品的颜值特别的高，口味还很地道，环境清新雅致，晚上去就餐的话氛围感十足，深受年轻市民的喜爱。吃的啊，我们跨个区，南京建业区永隆家居当中还有黄启云正宗蛋仔面全国首店正式营业。这店家深耕面食制作数十年，熬制鲜香浓郁的高汤，搭配秘制的肉燥啊，面条劲动劲道爽滑，一碗暖心暖胃的地道面食能够一扫白天奔波的疲惫。这晚间啊正常营业，下班顺路可以进店品尝。那说完吃的啊，再来看一看潮流休闲服饰好物类的首店啊，比如说位于德基广场的这个泡泡乐趣华东首店，是知名潮流玩乐品牌的线下旗舰门店。这店内汇集了海量热门潮玩手办，比如说可爱的毛绒玩偶啊，趣味的盲盒周边，涵盖多款全网热门的潮流 IP。而这家店陈设啊，美陈特别的精致，晚上去逛，哎，可以轻松的缓解日常的压力。这也是这个潮玩爱好者的打卡好去处。中央商场里面的知趣珠华东首店，哎，这名字好可爱啊，主打青春时尚休闲啊，主打学院风清新甜美的风格服饰，各类的半身裙啊、休闲外套啊、日常连衣裙款式十分的丰富，而且性价比很出众。万象天地的瑞可威江苏首店啊，主打休闲百搭穿搭风格，兼顾了日常休闲与职场通勤穿搭的需求。各位吃了饭之后可以去逛一逛啊，买买衣服，对吧？除此之外呢，新街口国际金融中心的金利门华东首店即将正式的营业，它是主打湘味啊，就是湖南味特色休闲小吃与清爽冰食小食，那就是冰的嘛，新鲜现做，而且口味很地道啊，逛完街了之后解解馋，再适合不过了。你会发现啊，众多优质的首店扎根在咱们南京，遍布全城热门的商圈，营业时间呢也贴合大众的作息啊，各位足不出城就能够体验到各地特色的美食与新潮好物，这也丰富了咱们夜间消费的场景，也是点亮了城市夜间的烟火气。再来说到这个专业的词汇啊，很时髦，首店经济，一系列的这个首店持续的入驻南京，这也充分的彰显了咱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强劲的消费活力与商业吸引力啊！这些适配夜间营业的特色门店，精准的贴合了市民日常休闲的需求。你看，既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也让我们城市夜色愈发的热闹鲜活。夜色温柔，晚风正好，忙碌之余不妨走出家门，穿梭于南京热闹的商圈街巷里，打卡新进的特色首店，品尝特色的美食，挑选心仪的好物，在烟火气息里，让我们一起卸下疲惫，享受属于自己的轻松惬意时光，来感受一下南京这座城市独有的夜间温情和别样的魅力。好了，这是今天的夜享精彩。每个月我们都会盘点啊，晚上有哪一些新鲜的演出啊、演唱会啊、赛事啊、展览啊，也会为大家盘点。哎，新的一个月份有哪一些首店入驻南京？要的就是丰富大家的夜生活。以上是今天开心为生活为大家带来的全部的生活服务类的信息，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更要感谢每一位小金鱼通过大蓝鲸 APP 啊来参与每日互动话题。比如说这位小金鱼留言啊，他说各种杯子还有加湿器，我就说了这杯子代表一辈子啊，我们家有一些杯子啊，我可能就是真的闲置很久了，我会带来办公室或者带回家分给亲朋好友。当然他也说加湿器，然后我就给他回复了，我说这个到了冬天其实很实用啊。

如果坏了就另当别论了，对吧？但加湿器各位，咱们用完了冬季之后啊，你得把它给清洁干净，在这个放进家里的这个闲置空间当中，要不然它里面会落各种各样的灰，来年再用的话很难清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生活小经验啊。好，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要先跟你说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得找一首蛮适合此情此景的，不知道外面雨还下不下了，但是朦朦胧胧的感觉，来听朦朦胧胧的经典好歌，来自于子瑜的新唱《情深深雨蒙蒙》，明天见。多少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

水高，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高，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美桥口腔创始人、院长穆景全主任医师。穆院长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啊，这个儿童的正畸。青少年儿童其实牙齿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都会出现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的家长总会感觉到非常的焦虑啊。那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来进行矫正啊？什么样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再去进一步的观察？那在矫正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养护好我们的口腔？怎么去配合好我们的医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分享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那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水啊，即将登场，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的首场暴雨。此轮降水持续时间较长，累计的雨量较大，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局部地区或出现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今日起，江苏自北向

0: 南有一次降水的过程，而且呢风力较大，到了19号降水的范围呢将进一步的扩大，其中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听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的预警信息。在气温方面，未来五天江苏的最低气温是在20摄氏度上下，那受到冷空气以及降水的共同的影响，19号起啊，江苏的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30摄氏度以下，体感呢是较为舒适。随后的三天，也就是20到22号，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市民呢需要适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的发生。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0到32摄氏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呢是中雨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21到25摄氏度。后天白天阴有阵雨并间止，夜里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夜里啊转偏北风4级左右，22到28摄氏度。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美桥口腔创始人院长穆锦泉。穆院长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呢，特地邀请穆院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的是青少年儿童正畸的问题。那说到这个正畸啊，有的家长就要问了，说我们家的孩子啊，他的牙齿究竟算齐啊还是不齐呢？是真的有问题，还是自己感觉到太焦虑了？或者说现在不整，等年纪再大一些去整可不可以，行不行？我到底应该听信谁的啊？这个各个专家或者说在网络上查到的这个信息啊特别的复杂。今天呢，我们特地邀请穆院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几岁整牙合适，别让再等等耽误了孩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穆院长所擅长的领域。
4: 医学大观今日邀请王龙信，泰康仙林骨颅
2: 医学大观今日邀请穆锦泉，南京美桥口腔创始人院长，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几岁整牙最合适，别让再等等耽误了孩子。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fe 全程参与互动。孙大林，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主任。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邀请到这个穆院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就是针对现在来这儿整形的或说进行牙齿矫正的这个青少年，跟以前相比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更多了一些呢？
3: 从数量上来说呢，确实是让这个年轻的孩子哈越来越多。原来呢，然后在我看2008年我在南京市妇幼口腔科当主任的时候，那时候呢一般的整牙的集中人群啊可能是在10到14岁这个年龄段。现在整牙的话就年龄呢越来呢是越小，然后这个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产生呢？主要呢是因为矫治工具的一个变革。那因为原来呢，然后好可用的矫治工具呢，要不然是活动牙套，就是托子比较大，要不然呢就是金属的这个牙套。现在呢，因为呢隐形牙套的 诞生，所以呢，然后矫正的，然后适应症呢，相对来说呢，一下子又扩宽了，所以呢，然后矫正这个年龄段呢，相对来说呢，然后逐段的下移哈。但是呢，确实呢，然后临床上呢，也有很多啊，然后家长呢很焦虑，总觉得呢害怕孩子呢错过了最佳矫治时间。那么到我们专业诊断以后哈，那很多呢确实也有不少这种现象，就是啊可以呢不要诊啊，对吧？也不会影响孩子多大的发育。等到呢最佳的矫治时间呢，比如十到十二岁的时候，那诊的时候呢也不晚。确实这样子的现象呢，然后也是。也在我临床上，在门诊上确实是也有不少这样子的患者。那么家长呢，然后其实呢，然后一直都很焦虑，然后现在呢，然后确实来自于科普的这种声音也很多，对吧？然后自媒体平台，那不管是那现在呢，然后如果是医生呢做相关的，然后比如说牙齿矫正的一些这个话题哈，那还可以理解。很多自媒体平台上呢，然后你像我看到的啊，做教培的，然后也在做这个就分享嘛，然后这个关于牙齿矫正的方面的这些知识，对吧？然后也不知道是到底是这个很多家长哈，也不知道是该听专家的，还是听这些家长的，还是听一些自媒体平台的，确实呢，然后鱼目混杂。那我是觉得呢，今天借这个机会呢，也有很必要哈，然后跟家长呢，然后聊一聊关于孩子牙齿矫正的那些事儿。
0: 嗯，那现在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导致儿童牙齿可能会出现需要去正畸或者去矫正的这个因素，究竟都有哪些？是现如今大家可能吃的比较精细，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影响的呢？
3: 那么牙齿畸形这个问题呢，首先呢，然后最主要的原因是遗传。对吧？龙生龙，凤生凤。然后畸形呢？然后这个显性遗传的话，然后这个70%啊，然后这个结果在子代里面呢，都可能会有显现。第二个呢，然后就是主持人刚才讲的，然后是饮食习惯的一个变化。
0: 嗯。
3: 那现在呢，然后孩子呢，然后确实啊，饮食呢是应该是越来越精细哈。那么。我曾经啊，原来在这个我们在徐州这边，然后曾经上过那边呢，然后吃这个饮食习惯，比如说啃煎饼，对吧？然后呢，相对来说呢，然后撕咬的力量呢就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呢，如果是这些吃精细的，比如说饼干呢，然后现在的话真的是你都想不到的啊，越来越精细。那么然后孩子呢，然后整个上下颌骨呢参与的咀嚼。相对发挥的效能上呢就会比较少，那么咀嚼效率的提升呢会有效的刺激上下颌骨的发育。
0: 嗯，
3: 如果呢让你吃的偏软呢，那好，上下颌骨呢长呢就会长得偏小，所以呢然后好，牙齿的数量、牙齿的大小几乎都是不变的。那么好，这个因为这个发育啊，因为这个生活习惯的原因啊，导致我们上下颌骨发育的话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么小的容量的话，放不下这么多的数量的牙齿，这么多牙齿的大小啊，几乎是不变的，所以呢，那么牙齿拥挤呢就显得越来越多。那么牙齿拥挤哈，也就是老百姓看到的牙齿参差不齐吧。牙齿不齐这个畸形，在我们所有的畸形的发病率里面占70%左右。
0: 哦，
3: 哎，那么整个。矫正的人群呢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因为我们研究的这个专业的叫错颌畸形。那么12岁的孩子里面错颌畸形的发病率啊，我如果是降低要求来筛查的时候在70%还要多。
0: 这个还
3: 是降低要求。所以就是说12岁的孩子，哎，我把就是大差不差，然后就可以了，然后是吧，也不影响美观啊，也不影响咀嚼，大差不差，整齐度上嘛，然后看似不行也还行，对吧？就把这样的呢，然后好，我们叫个别正常颌啊，就是啊能行的，然后就尽量的把要求降低一点。那70%的孩子几乎是有牙齿排列的这个相关的问题，还有上下颌骨不协调的这个问题。所以的话，正因为发病率这么高，所以呢需要矫正的孩子也就特别的多。
0: 明白啊。
3: 嗯，
0: 那的确像您刚才其实举到那个例子，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就是儿童在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由于他吃饭的这个食物包括他饮食的这个习惯，有可能就会导致像您说的这个错颌畸形的发生。
3: 对。
0: 嗯，但是我们很好奇啊，像孩子做这个正畸或者做矫正和成人做正畸矫正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吗？在这个
3: 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
0: 嗯，
3: 牙齿矫正呢一定是有最佳年龄的，然后通常呢我们讲的，然后比如说男生呢，然后这个一般呢是这个 在10到14岁哈，女生呢因为生长发育的问题呢，然后一般比男生呢会早一年、
0: 嗯、
3: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然后我们上下颌骨的代谢呢是最强，所以呢颌骨的可塑性，上下颌骨的可塑性相对来说呢、哦、也是最强。
0: 嗯，
3: 那么因为骨代谢快，所以呢然后稍微呢给他点一点角质的力量哈，牙齿呢然后可能就移动了。那么当你18周岁以后哈，那么上下颌骨的发育的高峰

0: 对的事儿，
1: 做了对的事儿、
0: 哎。
1: 还有一个呢，就找了对的医生呢，对不对？
0: 嗯嗯、
1: 主要的是那么。那医生呢，可能大家呢，然后选医生的时候也是，对吧？家长相对来说可能呢，相对找这些资质比较强的医生，对不 对,
0: 对，
1: 最重要的为什么会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更好，经常呢会有人那个，包括我们大龄哈，就是成年人矫正完了以后、嗯、哎，感觉哈一下子很快呢又回去了，或者拔牙的病人呢，然后牙缝又出来了，那么这时候呢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呢好，矫正完了以后的稳定性上相对来说比儿童呢会要差得多、
0: 哦、
1: 哎，所以的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主观的感觉上，儿童矫正的话几乎是不太疼的，
0: 嗯，
1: 儿童矫正因为是在这个年龄，然后稍微给点力量，力量不是越大越好，而是然后一个非常轻柔的力量，叫最适的一个力量。那么牙齿矫正的力量大概多少呢？大概的话只有几十克，几十克、
0: 哦、
1: 所以的话对几十克的一个力量作用到牙齿上的时候，小孩的疼痛反应、酸胀反应
0: 微乎其微、啊、
1: 是微乎其微的、
0: 哦、
1: 而成人的话啊，第一天啊，尤其前面的24小时，一般的矫治的时候呢，然后7个小时以后呢，牙齿呢会容易出现酸胀啊、疼痛的这个反应。
0: 嗯，
1: 那么高峰期呢，一般在12个小时以后，啊，12小时到24小时的时候，对成年人矫正来说是最难过的。
0: 嗯，
1: 啊，就是酸胀反应会比较啊，这个会比较明显。
0: 嗯嗯、
1: 对，所以孩子呢，然后相对来说呢，反应就比较低。所以的话，然后基于以上的这些特点哈，然后我们建议家长真的是，如果是有给孩子做牙齿矫正的这个意愿呢，最好呢是不要错过最佳矫治的这个年龄。
0: 嗯，其实您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就是大概我来理解啊，
1: 嗯，
0: 就是儿童矫正比成人矫正呢相对来说耗时短，
1: 对，
0: 而且呢效果好，
1: 对，
0: 还比较省力气哈，
1: 对，
0: 也不用像成人矫正可能他的这个要跑这么多趟，对不对？
1: 花费也少。
0: 哎，
1: 一般儿童呢，比如说儿童的话，常规矫同样的机型哈、
0: 嗯、
1: 儿童矫正假如一年半结束了、嗯、你成年人的话如果是要矫正的时候可能就要2到3年的时间。
0: 嗯，
1: 矫治的时间的话，成年人比儿童的话在临床上真的是翻倍。
0: 哎，
1: 所以矫正的话相对来说周期就会比较长，当然了也就面临着收费也会比儿童要贵，因为你矫治的
0: 周期毕竟拉长了，
1: 对、
0: 啊、
1: 人家小孩十几次搞定了，你要30次、
0: 嗯、
1: 所以的话然后矫治的花费上可能也会多一些。
0: 嗯
1: 嗯，
0: 但是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家孩子好像感觉还行，
1: 嗯
0: 啊，我也拿不准，不知道，我想要不然再等等再等等。那儿童牙齿不齐除了可能就是我们简单去理解啊，就是美观的问题、
1: 嗯、对，
0: 除此之外的话还会给儿童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嗯，那么牙齿畸形这块呢，除了影响美观、嗯、然后呢也影响健康。家长呢可能最直接看到的就是牙齿呢特别明显的这种不齐，参差不齐哈，然后这个、
0: 嗯、
1: 这个歪瓜裂枣这样子的不齐，然后家长呢很容易能够看到，比如说包括虎牙呀，对吧，就还有的是嘴型不对，然后明显的大龅牙，嘴凸了，然后地包天了，然后这些畸形呢相对来说家长呢容易识别。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呢，然后对健康的影响的话家长呢可能就是不太知道啊。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牙齿特别拥挤的时候，那如果是你想清洁牙齿，想把牙齿呢给它刷干净的时候，
0: 嗯，
1: 那是很难的啊。包括然后我们用牙线然后把它剃干净啊什么的，那时候是做的牙齿剃的搞得很干净，这块清洁这块是很难的。如果牙齿清洁不干净，那随之带来的是蛀牙的问题，对吧，然后牙龈炎、牙周炎的问题，因为的话然后你一直刷不干净，然后菌斑嘛一直就沉积在牙龈的边缘啊，这个牙齿的周围，这是啊、对这个牙龈和牙齿健康的问题。如果是不齐的时候，然后可能会蛀牙，可能会导致牙龈炎、牙周炎。
0: 嗯，
1: 那么呢，如果上下颌咬合呢是有问题的，那么好，孩子的咀嚼效率就很低。同样的，比如说我2-3分钟，然后好，我吃一口东西的话，然后啊，或者是我这个，比如说一刻钟我就一顿饭就吃完了。
0: 对，
1: 很多孩子咀嚼效率是很慢很慢的，
0: 哦、
1: 哎，就容易呢，然后出现嚼不碎，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是比如说，然后牙齿这个很多，然后这个就畸形的，然后尤其是颌骨畸形的孩子，
0: 嗯，
1: 那甚至是带来呢呼吸的影响，这个很多孩子的话，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嘴巴是张着的，
0: 口呼吸，
1: 对，口呼吸，对吧？然后好，很多孩子的话，然后甚至那个睡觉的时候会憋气，
0: 哦。
1: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下颌骨后缩呢，导致他气道呢特别小，所以呢，像这样的孩子的话，一旦是发现的时候，一定家长是要早点带他到我们专业的矫正医生这边，然后呢，好稍微给他个矫治器，然后刺激一下下颌骨生长，哎，你就通过拍片子也能明显看到，哎，气道的话明显是被 开放了。

0: 打就是开得更大了。
1: 嗯，
0: 那很多成年人的话，然后也是的，我们叫这个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
1: 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其实是小的时候错过了牙齿矫正的最佳时机，所以导致了上下颌骨的话畸形，永远沉转，所以的话他气道很窄，稍微肥胖一点，然后好这个呼噜啊就是绵延不断。
1: 明白。
0: 所以的话，然后这个牙齿矫正的问题的话，建议家长的话还是提前重视。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年龄家长呢，然后带这个孩子呢，然后去给矫正医生第一次见面？这个呢，然后我们呢，这个世界，这个卫生组织呢也是有建议的，建议呢7周岁的孩子啊，你不是然后你不知道吗？你孩子的话牙齿排列到底有没有问题？颌骨上下颌骨到底有没有问题？7周岁的时候第一次找牙齿矫正医生。大家要听好，我们口腔医生分专业是分的很多的，
1: 对，
0: 对不对？补牙的叫口腔内科医生，拔牙的叫口腔外科医生，镶牙的叫口腔修复医生，我是做牙齿矫正的叫口腔正畸科医生，
1: 嗯，
0: 对吧？还有儿童牙病医生，儿童牙病专门给孩子补牙的，所以的话，然后这口腔专业的话细分的话然后很多的，所以的话牙齿排列的问题你一定是要找牙齿矫正的专科医生，也就叫口腔正畸医生，去7周岁的时候给孩子做专业的体检。那么专业体检以后，很多孩子是不需要矫正的，当然了也有很多一些口腔不良习惯，比如说口呼吸啊，咬手指头啊，对不对？还有是这个咬嘴唇，这些口腔不良习惯，那医生呢会给他呢做一系列的健康的正确的一些指导。那么不需要矫正的医生呢也会说，那甚至呢是包括刷牙习惯的一个改变，对吧？然后那有些呢，然后筛查出来以后有畸形，那医生可能会告诉你1年以后你就要开始矫正了。所以的话，然后好，一旦是牙齿矫正医生专科体检过以后，最起码呢我孩子有没有畸形，畸形严不严重，什么时候开始矫正，最起码呢我就能得到相对正确的一个答案。
1: 的确是这样啊。那很多家长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说要不然等我这个孩子啊，矫正的话，等他全部把牙给换完再说。
0: 嗯，
1: 你怎么看待这种想法？
0: 哦，确实是临床上有这样子的很多病人，
1: 对，
0: 甚至有的家长说，哎呀，我是带孩子，然后都去看过医生的，医生让我们换完牙以后再来。然后呢，我说呢，你看的呢，可能不是正畸医生，不是矫正医生，可能呢看了呢非专业的矫正医生。所以呢，然后一般呢，原来的我们的观点通常都是说，牙齿换完了以后，一般呢12岁以后嘛，然后再做矫正。那这时候呢，然后好，很多的孩子呢，然后就是该拔牙的就拔牙。那么牙齿矫正呢，有的呢是不拔牙矫正的，绝大多数家长一听说孩子是不用拔牙矫正的是特别的开心。
1: 对。
0: 但是临床上呢也有60%，尤其是中国孩子，60%到65%的中国孩子是需要拔牙的。
1: 哦。
0: 而且一旦是拔牙的话，通常会不是拔一个，一般的拔的话都是拔偶数，不是拔两个就是拔4个，拔奇数的牙齿的是很少的。所以一旦拔的话，绝大多数孩子是拔4颗牙。那么刚才呢主持人问的问题是非常好哈，就很多啊这个来了以后就是不得不面对拔牙的问题。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呢在他发育生长高峰期的时候家长错过了。比如说很多家长是坚决是拒绝是不想拔牙的，所以呢这时候干预的话就一定要早。然后比如说我要刺激上下颌骨发育，然后上下颌骨有不协调的，我要刺激下颌骨要发育。那么还有个颌骨呢就宽度是不够的，对吧？然后好提前的话把这些宽度给它呢做到匹配，所以呢让牙齿生长呢有足够的空间，这样子呢然后好牙齿呢就尽可能的减少牙齿拥挤的程度。那么很多家长说，我经常在临床上也是这样，哎呀那个主任，然后真的是不要搞得那么完美，我们现在已经都很满意了。所以呢对于这样子的家长来说，真的是不拔牙的话是大有希望的。往往呢来的时候呢就12岁以后来，好颌骨发育高峰期也停止了，
1: 对 对, 对，
0: 牙齿排列的话然后不齐的话也已经是就是然后已经定型了。所以这时候的话不拔的话，不提供牙齿排列的空间，不提供这个间隙，医生的话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牙齿做齐的，甚至把咬合关系做对的。那当然了，如果是无原则的给你硬排全部撑出去，就会导致牙齿健康的一系列问题。
1: 嗯，明白啊。就是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最好是在7岁左右的时间，我们先来见一面口腔正畸的
0: 矫正
1: 或者说矫正的这个专业的医生，
0: 对
1: 啊，来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判断，看一看您是否要在7、8岁做矫正，
0: 对，
1: 还是说等到这个12、3啊牙齿都长完了之后我们再进行干预。
0: 对，
1: 哎，
0: 有很多畸形啊是可以等

0: 到十二三的，
1: 嗯，
0: 哎，但是呢，然后临床上呢，然后怎么说呢？40%吧，这样的畸形，然后早点做，后期的时候再做起来是非常简单，甚至是可以不拔牙。
1: 明白。那一般来说，就是家长他能不能在家里边有什么自我判断的依据吗？有些家长可能真的不太明白，有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医院，孩子一听说去口腔诊所，又会有抵触的心理啊。
0: 对对对对，那这个呢，然后怎么叫家长呢，然后比如说能自我判断一下我的孩子长得漂亮不漂亮，对吧，哎，这个到底是哪里是有问题。那我们临床上呢，通常呢是有一些呢，然后有些指标，比如说呢，我从鼻子下面呢，然后有鼻子下面和嘴唇这边呢有个连接点，我们叫鼻下点，然后从这个点呢，然后好一下引一条牵唇线，引一条牵唇线呢，比如说我这个就是好从这个鼻子和嘴唇交界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点，我们叫鼻下点，引一条牵唇线，牵唇线以后呢，然后我这个下巴子如果离这条线比如说超过4毫米，那你这个孩子的话下颌骨后缩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大非常大。
1: 哦，
0: 哎，这个叫鼻下线，就是然后引一条垂直线从这个鼻下点要找到鼻子和嘴唇交界这个地方，我们叫鼻下点，引一条牵唇线下来，然后下颌骨尤其是髁部这边，如果呢是这个髁部离这条线超过4毫米，你通常会有上下颌骨不协调的问题。那么也有呢，从鼻子到这个下巴，然后连成一条线，我们呢把这条线呢叫审美线，也叫审美平面。那么这条线一旦引出来以后，上下嘴唇呢要位于这条线上，或者是在这条线后。如果是上下嘴唇的最凸点超出于这条线，那么通常呢这个孩子呢嘴可能就有点凸了。这时候呢，然后可能就是要想着是要关注的，要干预的，那么主要的哈两点的话，就是大概家长的哎审美线的问题啊，从鼻子到下巴连成一条线，哪怕用尺子直接画的，哎，你看孩子上下嘴唇都是在这条线后面的，哎，说明你这孩子骨头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只要是上下颌骨没有什么问题，说实在牙齿排列的问题对矫正医生来说都是小 case 的问题
1: 啊。其实您说的这个很方便啊，就是家里边都有文具，
0: 对，
1: 尺子一拿，
0: 对，尺子一拿，对，就是鼻尖和下巴连成一条线啊，你就看看上下嘴唇跟这条线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
1: 是，明白了，就是大家在家里边真的是可以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测啊，来看一看您家的孩子需不需要进行一个干预。但如果像比如说像地包天这样的情况的话，是不是越早干预越好？像7、8岁、6、7岁就要去。
0: 地包天呢是这样的，地包天的原因要不然是下颌骨长大了，要不然呢上颌骨长得瘪了，就是没长出来，对吧？那么如果是因为上颌骨没长出来导致的地包天，那么一定家长要记住最佳年龄8到10周岁是上下颌骨促进上颌骨生长的最好的时间，8到10周岁是做地包天最好的矫治时机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是地包天是因为上颌骨缩导致的啊，这时候呢好做个前方做个啊矫治啊，装置我们叫前方牵引器，8到10周岁的话拉的话是很容易能够拉出来的。那么我真的是有一些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病例，然后甚至的话是在乳牙期的时候，那么我们乳牙期呢一般是在6岁半之前，一般6岁半以后呢就开始要换牙了。乳牙期的孩子3岁半到5岁半是做地包天比较好的时候，过了5岁半相对比较尴尬，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牵扯到换牙了，所以的话，然后这时候呢，然后你看着他生长，医生呢束手无策。所以的话，如果是乳牙的时候，家长就看到孩子有地包天，3岁半到5岁半是比较好的时机。如果在剔牙了以后，6岁半以后开始换牙，剔牙期以后的话，8周岁到10周岁是纠正上颌骨后缩非常好的时机。那么如果是大龅牙，大龅牙很多，大龅牙绝大多数大龅牙都是因为下颌骨后缩导致的。那么因为下颌骨后缩导致的这个大龅牙，最佳矫治时机的话10到12岁。当然了，现在呢矫治工具的一些变革，然后好8、9岁的时候我们也在做，因为呢什么呢？只要是下颌骨后缩的，几乎是都是有上颌骨狭窄的问题，就是说上颌骨宽度不够。家长们很多东西都很多牙齿的一些这些问题都知道，叫扩弓啊，经常的有家长来，医生主任啊，我们这个孩子要不要扩弓啊？在外面也看过了啊，就是牙弓狭窄，绝大部分大龅牙的孩子哈，下颌骨缩的都是有上牙弓或者上颌骨缩窄的这个问题的，所以呢，缩窄的问题可以早点做的，但是呢，如果是10到12周岁，你不要错过这个年龄的话，矫治的话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0: 那如果比如说真的是已经超过了这个年纪，比如说孩子已经到了13、14岁的时候，其实家长还是挺担心的，就错过了最佳时机了吗？再去矫正的话还来不来得及呢？
1: 13、14岁矫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呢然后会面临着矫治方法的选择的问题。比如说12、10、10我们8周岁就开始干预了，很多孩子可以不拔牙，但是到13岁的时候你矫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矫正是可以正常做的，但是很多情况就比较遗憾，你可能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必须要拔牙才能做。一般是这样子。我们在13、14岁的时候呢，牙齿矫正的速度上，就是牙齿移动的速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快。那16周岁以后呢，牙齿的移动的速度慢慢就慢下来，所以呢，你的矫治周期会慢慢的相应的会长。对于13、14岁的孩子来说，矫正的话，该矫正还是要矫正，只是你矫治方法或者你矫治的机会选择上可能会更少一点。
0: 少一些，
1: 对对对，
0: 的确啊，就是其实穆院长刚才介绍完这么多之后的，也是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当然现在很多的一些听众观众，我们也不知道您家的孩子现在是什么年岁，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哎，我家里孩子还稍微小一些，我可能6、7岁的时候要带过来给穆院长看一看。有家长觉得真的我们家孩子可能已经上高中了啊，这个面临高考的压力，我想等高考结束之后再说。但是如果有合适的时间，还是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1: 没错的，
0: 尽快先去看。
1: 那么还有一个种呢，就是我们塑胶的塑胶牙套呢，类似于比如说以 MRC 为代表的啊，叫塑胶，这是一个橡胶一样的，橡胶一样的。那还有呢，就是塑料的，塑料那种大的牙套，这个呢相对来说临床上使用的真的是越来越少了。那么我们口腔科绝对隐形的，我们叫舌侧的矫治器，舌侧矫治器就把也是钢牙的粘在牙上的，但是贴在牙的里面。啊，这个呢，然后我们专业上把它叫做绝对隐形的矫治器，就是让那只有自己能感受到，贴在牙的里面啊，舌头一碰能碰到，但是外面的话是看不出来的，就矫治器的选择大概是这么多，
0: 那其实除了这个材料以外的话，就是大家能知道，就是材料有很多，可以根据您家的孩子的情况来选择适合他的这种方式啊。那除此之外，家长还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矫正的时间周期。一般来说大约多久？期间我大概要复诊多少次？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生活学习？
1: 矫治的时间的长短跟畸形的严重程度是息息相关的。矫治的畸形的程度低，矫治的时间就快。那么虽然是做钢牙，也有半年8个月就结束的。那也有做钢牙的话，好4、5年，然后7、8年才结束的。所以的话，主要是看你的颌骨畸形、牙齿拥挤的程度到底是有多严重。很多的话，严重的拥挤的话，一般拥挤排齐这个阶段的话啊，我们把牙齿先排齐，然后呢慢慢的比如拔牙了再关闭间隙排齐，这个阶段一般呢是在半年。很多人光排齐这个阶段就要花1年以上，1年的话然后都把牙齿都排齐不了，所以呢何况呢再关缝。所以的话，矫治时间这一块绝大部分儿童哈，简单的话半年到1年，然后拔牙的矫正的孩子一般2年到2年半，然后一旦是超过3年的，相对来说畸形的话都是严重性比较强的，或者是孩子的配合性比较差的，主要是跟这个畸形严重程度。那我们正畸科里面严重的畸形呢，主要是颌骨不协调的问题，比如说好这个上下颌骨，上颌骨突出了，下颌骨缩了，那甚至呢有些呢然后需要手术来帮助完成的，像这样子的矫正的畸形哈，那矫治的时间就会很长。
0: 明白
1: 啊，如果你只是常规的牙齿不齐啊什么的，这个然后真的是1年半，然后一般就能解决问题了。
0: 那这个大概多久来复一次诊？比如初次
1: 复诊的次数呢，然后一般的4到6周。四到六周呢找医生呢然后来调节一下，或者医生呢来监控一下。4到6周要看一次。
0: 那基本上其实也不用特别耽误到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也不用太去担心和纠结啊，说我可能来得特别频繁。
1: 我跟你讲呢，绝大部分学习好的孩子就觉得在看牙的时候呢当休息一下。
0: 是的，就相当于其实是放松了一下心情啊。
1: 对，其实真的是不会因为看牙影响孩子的学习。
0: 那这个矫正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家长还会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儿童的口腔清洁应该怎么做？
1: 儿童口腔清洁这个环节，主持人真的是太好了问的。口腔清洁的环节是牙齿矫正期间最最重要的环节。那么牙齿矫正期间

0: 家长就做牙齿矫正的时候，是牙齿排齐了，嘴型也好看了，对不对？好，家长也会问，那难道真的就没有副作用吗？
1: 对，
0: 牙齿矫正只要是所有的，对吧？然后这个跟医这个跟技术操作有关系的，都不可能说就一定是没有并发症或者副作用。
1: 嗯，
0: 啊，牙齿矫正也一样啊。牙齿矫正的话，儿童的牙齿矫正的并发症或者副作用，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牙齿刷不干净导致的。
1: 嗯，
0: 牙齿刷不干净导致第一个问题，牙龈发炎，就牙龈肿了。第二个问题，牙齿刷不干净，牙齿表面的话，好，菌斑一直沉积在角质器的周围，所以的话，好，慢慢的牙齿的话亮度不够了啊，发乌了，脱矿了，就是牙齿里面的矿物质流失了。因为什么？它一直不及时清洁，是吧？细菌在这边呢慢慢的，好，就在这边呢，然后好，慢慢的产酸，产酸呢腐蚀牙齿的表面。所以有不少孩子矫治结束的时候，把牙套拆了以后，哎，牙套牙齿上面就有个牙印子，那就是牙齿脱矿了。脱矿了，说实在的，就是蛀牙的早期，就是蛀牙的前奏。很多很多孩子牙齿矫正期间不注意刷牙的问题，会导致牙釉质表面脱矿。那么像这个问题，主要是牙齿呢什么？第一个，如果孩子的清洁意识到底强不强？
1: 对。
0: 第二个，矫治前医生对孩子牙齿的就是质量的判断，很多孩子牙质不好，牙质吧，比如说硬度不够，有的人的牙齿的质量很好，你一看这个牙齿很透明的，对，有的牙齿的话，然后你一看的话就是偏软的，这样的孩子牙就是容易蛀的。所以的话，然后为了应对这样子的，比如说牙齿偏软的孩子又有矫治的需求，那在矫治前一定要做再框化，让牙齿的硬度够了，再做牙齿矫正的问题。如果硬度不够，建议家长慎重给孩子做牙齿矫正。
1: 哦，明白啊。所以这个口腔的这个护理或者口腔的这个保健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如果牙齿刷不好，我就直接一开始跟孩子也会说，刷牙套我来监督，然后好，如果是第二次来牙龈比如说肿的，我看你到底能不能刷干净，一个礼拜以后再来，我会喊医生亲自教他刷。我们这里的病人是很幸福的，每次来的话，我们几乎都是医生在亲自帮孩子刷牙，并且我会让他拿着镜子看着医生是帮你怎么刷的，看看到底能不能刷干净。牙齿刷不干净更多的是态度的问题。
1: 对对，您说又说得太好了。其实口腔的这个保健啊，也是在矫正期间我们家长要时刻关注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时刻的去看一看我们儿童口腔的一个健康的状况。那有些家长会觉得，哎，那我这个两年之后啊，或说一段时间啊，终于把这个矫正器给摘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
0: 牙齿矫正呢，然后有一个环节叫牙齿保持这个阶段。牙齿矫正都齐了以后，然后牙齿呢是有回到原来那个畸形的这种趋势的。那绝大部分孩子呢在做矫正的时候，即使是复发，也不可能回到你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阶
1: 段不齐的那种状态、啊。
0: 对对对、
1: 嗯嗯，
0: 但是轻微的可能会有一点。轻微的会有一点，那么轻微的其实呢，然后可以忽略不计的。
1: 对，
0: 我们呢，然后轻微的稍微有点复发的时候，那就叫个别正常。绝大多数人的话，然后个别正常和就足够了。那么呢，然后在结束牙套拆了以后，结束矫正的时候，我们通常呢要有一个保持阶段，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带个保持器。这个保持器呢，就是你拆的时候牙齿排列是什么样的，希望呢在未来的几年就是保持这样。让为什么呢？毕竟牙齿的移动是牙槽骨代谢的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好，牙齿虽然齐了，但是牙槽骨的代谢可能还没有
1: 完全结束。
0: 对，牙槽骨的代谢没有完全结束，牙龈也在代谢。牙龈的代谢就更缓慢，所以硬组织好动，软组织时间相对来说更长。
1: 对，明白。
0: 软组织时间更长，所以的话，为了让牙槽骨更稳定，为了让牙龈的代谢也能够正常的啊，比如说稳定，然后我们通常建议矫治的结束以后保持的时间啊，一般呢要2到3年。那如果是不介意的话，终身保持。但是我自己也做过矫治的啊，我保持时间就10天，因为呢我能预测到我的再不齐也不可能像我原来这样，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1: 好。那谢谢穆院给大家做的一个关于矫正方式和方法的一个解答。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 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

0: 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1: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流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0: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2: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牙齿矫正的一些热点话题啊。那有人说，这个牙齿矫正会让牙齿变松，老了以后会掉牙，这个是真的吗？
3: 这个是真的是很少很少啊，有，但是呢，然后不排除，个别人。那么牙齿矫正一定是有适应症的，你到底能不能牙齿矫正？医生一开始是要做判断的，第一个牙龈是否健康。对吧，牙齿的状态是否健康，还有一个呢是颞下颌关节是否健康。如果是牙齿的状态也不健康，牙龈的状态不健康，或者是颞下颌关节有问题，医生呢一般通常会不会给你做这个矫正。如果是牙龈本身就是健康的，牙槽骨没有萎缩，对吧，牙齿的质量也是健康的，矫正以后说是会导致牙齿松动脱落，然后几乎不太可能。牙齿松动脱落一般是牙周炎，就患者本身有牙周炎的问题，有牙本身的话，然后牙龈是不健康，那么牙槽骨也不健康，所以这时候的话，好，牙齿然后做了移动，然后可能呢会有吸收，但是呢很多有牙周炎的病人那也在做牙齿矫正，因为什么，不矫正的牙缝太大了，对吧，然后后面呢然后要想着一些措施，然后让它更稳定，所以的话然后牙齿松动的问题是因为你有牙周炎的问题，如果是你牙周一开始就是健康的，矫正以后不会说导致牙齿的松动脱落，或者老了以后松动脱落，还有一个要问问自己有没有一个健康的习惯，比如说然后每年你到底有没有定期洗牙的习惯，对吧，一年的话我们通常要洗一到两次牙，不要让有牙周炎的问题，不要说你牙齿矫正的人群，你正常的人群的话不洗牙的话，你也牙周炎的话，有牙周炎的也会牙齿松动脱落。对，
2: 明白啊。单纯因为矫正啊导致这个牙齿脱落，那基本上是概率极低。那有人认为说牙齿矫正过早会影响孩子长个子，这个情况属实吗？
3: 这个情况上更荒诞。牙齿矫正的话呢，不要是，我经常是家长这样说，是吧，牙齿矫正了以后长得更快了。不会说因为牙齿矫正的话然后这个吃不下那个吃不下，因为现在工具的选择很多，
2: 对，
3: 如果是你担心矫正的时候对它然后比如说是吃东西有影响，那你可以选择隐形矫正，只要是牙齿的比如说足够的高度够了以后，利用隐形的隐形牙套的话，在矫正的时候然后牙套都是可以拿下来的，
2: 对，
3: 所以不会影响你吃喝。但是的话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下颌骨后缩的，比如说口呼吸的孩子，在矫正的时候他氧气够了，所以的话氧气够了以后它长个子的话一下长得更快了。所以牙齿矫正期间尤其是做功能矫正的孩子更多的是刺激孩子的生长发育。
2: 明白啊。好，我们再来看啊，最后有网友说这个网上买几十块钱啊这个牙齿矫正器感觉也挺好用的。这个能用吗？
3: 这个千万不相信。这个然后也因为哈买这个网上的这个矫治器
2: 劣质的、
3: 自己在做的导致牙齿的松动脱落的、因为呢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呢不是跟你匹配的，你自己戴上去以后可能导致的牙齿的外伤就相当于一个外面的一个力量然后刺激给你，对吧，
2: 根本不符合你嘛、
3: 对
2: 符合你使用
3: 几十块钱呢经常是这样，那甚至还有人你知道吗、然后好自己去买材料，然后好自己呢取牙模子，结果好牙模拔不出来了，这种奇怪的现象真的是很有的这个你说呢，然后靠买一个自己然后一个矫治器说把牙齿整好了，那是什么呢，因为它原来的话然后就是对畸形的判断然后原来的话可能就没有一个直观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所以的话他自己的话戴了以后就是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
2: 明白，就专业的事情大家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千万不要说是自行来做这样的一些操作啊。
3: 一定是要专业医生的监控。
2: 对。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啊抬头一看马上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了啊，也非常的感谢穆院长能够做客医学大观和大家来关注健康的知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美桥口腔的创始人院长穆景泉穆院长啊，最后呢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您的门诊的时间和地点，让我们的听众网友有机会可以找到您。
3: 好，我门诊时间呢一般是礼拜三全天，礼拜五全天，还有这个礼拜六全天，我呢让

0: 现在，门诊呢是在新街口王府大街啊，测绘大厦这个9楼。
1: 新街口王府大街那、啊、测绘大厦的九楼，大家可以到这个我们的美桥口腔来找到我们的穆景全穆院长来进行面诊和诊治，周三、周五、周六的全天啊，这个三个整天。我觉得您周六全天这个时间特别好。这个孩子有时间可以来
0: 啊、所以说我从离开体制，然后自己做创业，为什么这么多人找我呢？因为第一个是复诊时间，礼拜六礼拜天全部开放，有时候经常晚上加班到7、8点钟、所以呢相对来说呢，这个就诊时间上大大的方便了很多家长和孩子。
1: 对，的确是这样的，这个确实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能够有更多更充足的这样的一些时间，有更多的一些选择的可能性啊。
0: 对，
1: 好，再次谢谢穆院长走进我们的直播啊。那今天我们分享就到这里了，
0: 好，
1: 感谢您。
0: 好，
1: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更多动态和资讯请关注大蓝鲸 APP。 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呢是4月初2。那老规矩，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好，新的一周开始了，这一周呢主要是以雨水天气为主。那么今天我省沿淮和淮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西北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今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9到20度，最高温度呢淮北北部地区24度左右，淮河以南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是28度左右。好，我们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呢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京的温度是20到32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北部地区呢是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明天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明天南京的温度是21到25度。后天的雨水逐渐停止转多云，气温略有上升，温度是22到28度。啊，这前几周热的实在是太疯狂了啊！这稍微下下雨、降降温也是可以的。刚刚是初夏的节奏，可能这个前几天一下子就冲到了，到了最酷暑的时候了啊！现在这个时候温度回到30度以下，会让人体感觉更为舒适一些。好，这就是接下来几天的一个天气变化，要做好了这周呢雨水偏多的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采访到江苏省劳动模范、新化市丰城果蔬种植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新化市嘉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诚。眼下呢，冬油菜进入到收获的高峰期，那么前段时间呢是油菜花特别漂亮，那么眼下呢要收油菜籽喽。第25届江宁恒溪西瓜展销活动在江宁恒溪精彩上演了，西瓜开始上市了啊！南京本地的瓜开始上市了，恒溪西瓜你喜欢吃吗？好，听众朋友，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新化呢是我省的农业大县，那其中的规模种植大户呢数量很多，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以粮油为主。在新化市陶庄镇焦庄村却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新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创新采用了果园生草、种养结合等多种模式。那么这些做法让他的农场成为当地的典型。2026年，陈诚当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新化的新农人陈诚。陈诚你好。

0: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陈诚呢，是我们这次当选江苏省劳模当中年纪比较小的，很年轻的啊一位投验学员。您告诉大家，您今年多大年纪？
0: 我今年36，91年属羊的。
1: 91年的啊，真的是非常年轻。你原来是大学生啊。按照一般人的选择呢，会在大城市就业啊，很多父母都是舍不得孩子吃苦，而且你父母之前都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哎，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没有跟着，就是毕业之后跟着爸妈到上海去创业，反而想回到农村来干农活呢？
0: 因为我本身就是在乡村长大的农村娃，我更喜欢乡村的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大城市的那种快节奏的生活。
1: 啊，你怎么搞得像老年人似的？喜欢乡村这种相对来说节奏比较慢的生活。但是你小时候干过农活吗？
0: 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田间干过一点。
1: 那个就是打打下手、玩玩而已啊，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去做过。我们知道兴化香葱是非常有名的，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你是哪一年回到家乡开始种香葱的呢？
0: 14年下半年。
1: 14年啊，那就是刚毕业回来是吧？
0: 对。
1: 嗯，就开始种香葱。那么当时种的怎么样呢？
0: 因为当时是一头扎进去，一个是技术不到位，然后加上了那个天气的原因，导致了我们香葱的减产，然后导致我们的农场经营亏损，所以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种植其他品种。
1: 就刚开始就给你来了个下马威。
0: 对，
1: 一开始就种香葱就没成功。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香葱嘛都是很多老百姓家前屋后都会种的，这个技术应该不是很难啊，你怎么会一下子就失败了呢？
0: 主要是天气原因，当时梅雨季节，然后暴雨，整个葱田全部扔在水里面的，是说我们抢救及时，但还是泡在水里泡了2到3天，然后减产严重。
1: 那么这个是因为天气原因所导致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坚持去把这个香葱产业持续下去，而是又重新选择了来选择种果树呢？
0: 因为当时香葱的话，我们这边还没开始规模化的种植，基本上都是小户种植，所以小户种植的香葱的品质永远比我们这种大户种植的品质要高，然后所以价格上面就相对来说会低一点。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正好有朋友在上海种植果树嘛，我们也经常聊天，然后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品种种植果树嘛。
1: 就是当时香葱种植应该算是12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整个产业链那么的完善啊。
0: 对。
1: 前几天我刚刚到兴化去采访，现在的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是可以包回收的，这对于很多小户来说的话心里也会有底了。那么选择种果树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之下来选择种的。
0: 对。
1: 这个你胆子还挺大的。那么你们什么情况给大家说说？
0: 当时正好也年轻嘛，然后父母也支持嘛。
1: 你父母倒是挺支持你在家里干农活的哈。
0: 对。他们正好也，我父母本身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们在上海大城市信息化。信息比较充足，他们也觉得后期的话，像国家对农业这一方面情景是非常大的。
1: 还是看好乡村发展的，看好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赛道的啊。所以，坚持让你在农村。那么，你后来选择种果树啊，选择了种梨子和桃子，是吧？
0: 对。
1: 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品种？
0: 因为目前这两个，根据我们兴化的一些气候啊、土壤啊、环境，基本上就是比较相对于适合种植我们这些品种。
1: 那么你之前也没有种果树的经验？
0: 也没有。
1: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专门请了一个老师傅在田间帮我们管理，然后我们自己也在跟着后面学习嘛。
1: 刚开始包了多少亩地啊？
0: 我们总共承包了210亩。
1: 210亩。那么桃树和梨树是先种的哪个，后种的哪个，还是同时进行的？
0: 我们同时进行的。
1: 桃树种的什么品种，梨树

0: 种的什么品种？
1: 我们桃子有锦绣黄桃、那个湖锦、白凤这些品种。桃子有苏翠一号、翠冠梨、秋月梨、幸运梨，还有皇冠梨这五个品种。我们品种比较多。
0: 桃子既种了黄桃，又种了水蜜桃。
1: 啊，对，
0: 水蜜桃适合在兴化种植吗？
1: 适合，
0: 适
1: 适
0: 合
1: 宜，
0: 的。哦，因为我们听说的水蜜桃好像都是在苏南地区种的会比较多一些哈。
1: 对，只不过我们这边上市的时间可能会比那边
0: 晚一
1: 要
0: 点。
1: 晚一点，哎，因为我们这边温度正常比苏南要低个2到3度左右。
0: 而且选的这些梨子品种也是非常好的一些梨品种，都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好品种。
1: 啊，对，都是目前市面上认可度、接受度都比较高的。

0: 入的使用方面有哪些好的技术，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也让大家知道，哎，你的这个梨子的品质和桃子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农场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们有自己的一块场地，是专门是堆积我们，比如说我们冬季剪枝，然后我们把枝条粉碎进行堆肥，这还还于田，然后我们还有水肥一体化，这样子一个是能减少人工成本。
0: 嗯，
1: 然后还有说果园生草技术，因为之前我们跟扬州大学我们有联系，他们说果园生草建议我们进行那个紫花木树和鼠毛草一些能固氮的一些草类植物放在果树行菌里面，然后能增加一个是果园里一个是稳定一个小环境气候，然后还有一个增加绿肥这些作用。
0: 紫花木蓿和什么？
1: 鼠毛草。
0: 鼠毛草啊，种在这个果园里面，能够保温，同时也是绿肥，可以把它还田，是吧？
1: 对，还有个保湿嘛，夏季高温保湿嘛。
0: 嗯，对对对，现在果园里面长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
1: 对。
0: 嗯，还有在种养结合啊，在果树下面养什么呢？
1: 我们散养了一些鸡鸭鹅。
0: 鸡鸭鹅都可以。哎，有人说在果树下面养鸡鸭鹅的话，它会把这个地给踩得太实了，踩板结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 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量不要大，养殖少一点。
0: 嗯，养殖少一点是怎么来配比呢？一亩地养多少？
1: 我们现在一亩地，我们一块地10亩地，我们就养了70-80只。
0: 嗯，十亩地养70-80只，就把鸡鸭鹅都一起放养在里面。
1: 对。
0: 嗯，这有什么好处呢？
1: 一个是它也能适当一些除草，然后它也会它的那些粪便也是有还田嘛。
0: 嗯，
1: 增加肥料嘛。
0: 嗯嗯，所以通过这样的这种种养结合的方式，果园生草的方式啊，还有说水肥一体化，另外还用了有机肥，是吧？是有机肥来种植的吗？
1: 对。
0: 嗯，那么具体来说一说。
1: 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周边有养鸡场，所以他们的粪便他们会送到我这个场地上，然后我们会加上我们树枝枝条，然后进行堆肥。
0: 嗯，
1: 然后我们到冬季，然后我们就施到我们自己田间。
0: 嗯，
1: 然后一个节约了我们买有机肥的肥料。
0: 嗯嗯嗯，好，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桃子和梨它的产量是不是比纯用化肥的产量会更高一些，品质会更好一些吗？
1: 对，我们回头客很多。
0: 嗯，能不能举些例子呢？比如说产量对比能够达到多少，然后好吃，哎，体现在哪里？
1: 好吃一个果子，一个是因为我们有水肥体化，所以我们肥料会及时使上去，然后所以我们果子的甜度以及它的那个汁水饱满度都非常好。
0: 嗯，像你这个梨子刚才说的酥脆一号啊，这个品种非常好啊。那么这个品种你们这个梨子的销售，比如说一个是最大能有多大，销售价格是多少？
1: 销售价格我们是随行，就是我们梨卖的话基本上在7-8块钱一斤。
0: 嗯，现在好像很多种梨子的都会种酥脆一号啊。
1: 对，因为这个酥脆一号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自己研制的一个新品种。
0: 嗯嗯，除了酥脆一号还有什么来着刚才说的？
1: 翠冠梨、秋月梨。
0: 嗯，翠冠、秋月，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品种。你这个不同的品种其实它上市时间是不一样的，你们是做了一个布局的，对吧？
1: 对。
0: 嗯，那么整个梨子的上市时间大概从什么时候能拉长到什么时候？
1: 我们基本上能从6月25号能一直按照品种的它的上市时间，我们会采到9月中旬左右。
0: 九月中旬，那桃子呢？
1: 桃子我们会6月中旬采到8月初这个样子。
0: 那你桃子和梨上市时间都差不多啊？
1: 对，我们桃子量少。
0: 嗯，以梨为主。是吧？
1: 对，
0: 嗯，
1: 我们桃子几个品种加起来才40亩左右，所以基本上分开呢，其实就是采摘的时候占用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
0: 嗯，就210亩、40亩的桃子，啊，然后170亩的都是梨， 啊。

0: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销路，就整个江浙地区一些超市、批发市场，你都去跑了。
1: 啊，对。
0: 跑销路是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对你来说？
1: 刚开始是很难，刚开始一个这个是，一个是没熟悉的分拣下来，然后我们进行预冷，然后进行冷库存放，所以别人要什么货，比如说我今天要什么规格的，我们这边随时可以出货。
0: 哎，你还自你这冷库是自建的还是租的？
1: 我们有两个是有个是自建的，还有三个是我们扶贫经济活动村的村里的项目，然后我们给租金村里。
0: 哦，这样的。那么周围的老百姓看到你，哎，这小伙子种梨种桃子种的不错啊，这个卖的也挺好的，是不是很多人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到你这来取取经，是吧？
1: 对，经常有同行过来交流。
0: 在你的带动下，现在有多少人一起来种这些果树了？
1: 现在很少了，因为现在非粮不允许非粮化嘛。所以基本上都现在基本上都是老旧果园过来找我们，我们进行交流。然后因为是老旧果园，我们先要进行更改，进行机械化作业嘛。所以更多的是进行这一方面的交流了。
0: 哎，果园的机械化在你的果园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1: 机械化，你像打药、割草，这些都能实现机械化。因为你现在用工成本高，然后我们使用机械化的话，一个是工作效率提升上来，还有一个能节约我们的一些一定的用工成本。
0: 采收还不行是吧？
1: 对。
0: 那这些机器的话，是你买呢还是租呢？
1: 我们自己买的。
0: 自己买的。
1: 对。
0: 那在这个果园里面，10年下来投入也不少啊。
1: 对。
0: 那你像你种了10年，从第几年开始盈利啊？
1: 2019年，2020年，这2年开始出现盈利的。
0: 2019年，也就是3年到了丰产期嘛，对吧？所以从2019年开始盈利的，前面都是往里投钱的。那投的这些钱都是你父母给你的？
1: 有我们一些农业器械贷款有父母给的。
0: 哎，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种桃子、种梨啊，一亩地的效益大概怎么样？
1: 这个要看你这个一亩地的产量了。有些人种的好，一亩地能几万块钱；有人种的不好，一亩别1万块钱。
0: 你是指利润还是毛利啊？
1: 利润。
0: 利润能就是1万到几万不等，啊，根据个人的这个种植的水平、管理水平，还有你的销售能力，是吧？你这边还有什么？
1: 还有销售。
0: 你这边的水果主要是走批发市场的多，还是走商超的多？
1: 我们梨的话，有一部分是走商超，然后其次就是批发市场。
0: 桃子呢？桃子可能本地的采摘就差不多了，是吧？
1: 对，然后我们有几家大型公司，他们每年夏季发高温福利。
0: 就是作为福利品来销售，可以说货源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这客户也是比较稳定的啊。那现在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拉长产业链呢？
1: 有，我们前年开始，我们申请了作坊证，然后我们进行了把梨子我们一些次品果品相不好的，我们会剔除下来，然后我们进行发酵蒸馏，做成梨子酒。
0: 梨子酒，梨子酒很多人都没喝过呢。这个酒多少度啊？
1: 我们目前主打的是52度的。
0: 52度这么高，一般果酒度数都没有这么高啊。
1: 我们这个就是白酒，不是那种跟葡萄酒一样的，我们是白酒。
0: 这样的，这个还比较少见啊。
1: 对，少见。所以这个目前我们开始，今年我们包装重新设计，然后进行商标的申请，还在这个后期我们会推出来。
0: 哎，你觉得你评为省劳模最大的突出的贡献是什么？你为什么能会评得省劳模的称号，获得省劳模称号？
1: 一个是个人
0: 什么？
1: 自夸一下，可能就是自己做的，目前在领导眼中确实做得很好。

0: 去推荐我去这个。
1: 就是在你们兴化当地来说的话，在年轻人当中是做得非常好的，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对吧？
0: 对，
1: 你是哪一年参加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的？
0: 我是2023年，
1: 23年啊，有3年了。
0: 对，
1: 那么学习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0: 学习了我们，经过投研1年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很多南农的老师。我们平常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直接找老师、教授进行咨询或者交流。然后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在我们果蔬行业做得很好的领头走，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去交流、学习、互相交流。
1: 是不是觉得，有了靠山，心里有底了？如果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问题，我背后都是有南农，有很多专家，还有一些这个同行的伙伴，在一起来助力你前行，是吗？我感觉你性格好像蛮内向的，还是有点紧张。
0: 对，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啊，因为之前我们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说的比现在要更好一些，要更自然一些，对吧？没关系，没关系。好，那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啊。通过这个采访呢，也让大家认识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叫陈诚啊，众志成城啊。那你现在你这边团结了多少人在跟你一起创业？
0: 目前我们是家庭农场，基本上就是我跟我姐夫还有我老丈人。我们3个人在这边。
1: 哦，不错不错啊，这个人不多，但是呢，做的还是非常的稳当。我们也希望呢，陈诚的他的这个创业故事，能够给咱们的年轻的一些朋友一些借鉴。如果你此刻也正想回乡创业啊，心里还比较忐忑，还不知道这条路，前方是不是光明的，不妨呢，也可以呢，来跟陈诚来聊一聊。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谢谢您，也祝您未来一帆风顺。好，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好，再见。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关注乡村振兴的节目，也希望正在乡村创业的小伙伴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

0: 中，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申琪也抛出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哎，梨子和荔枝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刚刚采访的嘉宾不是说他是种梨子的吗？哎，我就想，哎，问问大家，考考大家，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的水果呢？参与方式是通过大蓝鲸来跟申琪互动，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在大蓝鲸的 APP 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那刚才这个小伙子呢比较腼腆啊，真的是在我的一句一句的逼问之下，把他的创业的大概的一个过程给大家讲述了一遍。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些农业从业者来说，我们是用产品说话的啊，要用产品的品质说话，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是吧？无论你吹得多么的天花乱坠，但是你拿出来的农产品不好吃，那就是一票否决啊。所以说咱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都比较老实，比较憨厚啊，都是实干家啊。其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所有的省劳模啊，他们都是当地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都是从市劳模当中脱颖而出啊，入选到省劳模的啊，非常的不简单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农业生产一线可以说是勤勤恳恳啊，吃苦耐劳，并且呢又紧盯市场需求，学习前沿技术，才有了这样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当然了，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我要告诉大家，你不仅产品要好，还要会吆喝。通过这么多年和咱们的农民朋友接触，和咱们的农业从业者接触，通过这么多年去参加一些双创大赛的主持和评比，我也深刻的感觉到啊，真的不仅要做得好，还得说得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啊，平时把你们的口才练一练，然后呢，你在这样自己的直播间，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抖音直播间，对吧？在直播间吆喝的时候啊，也会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哎，做农民真的很不容易啊，既要能上得厅堂啊，还得能下得田间地头。好，听众朋友，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说一说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有朋友说，哎呀，这个问题是真的是太简单了，我马上就能回答。漫步人生说，荔枝是热性的，梨子是凉性的。朱兆秀听众说，不太懂啊，荔枝应该是热性的吧，因为我知道梨子属于凉性的。哎，你们说的都是对的啊，很显然荔枝是热性的水果，梨子是凉性的。所以呢，像荔枝这样的水果咱们不能多吃啊，吃太多容易上火。当然梨子也是啊，梨子吃太多容易拉肚子，因为它是凉性的啊。其实这个可以，大家都说，哎呀，现在的这个农产品非常的丰富啊，什么好吃的都有啊，但是无论多好吃，咱们都不能贪吃，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来吃，并且吃的时候呢不能过量啊。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三农资讯，让大家了解一下啊我们全省各地目前农业生产的最新状况。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那么产油量占到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目前的主产区冬油菜收获已经进入高峰期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2: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

0: 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1: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2: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0: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3: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要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0: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4: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5: 为推动更多金融资金用于科技强农领域，江苏金融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省委金融办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金融业支持科技强农专项行动的意见。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例如，在支持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矩阵方面，鼓励保险公司为农业科技成果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首试首用等提供综合保险保障。在支持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集群方面，鼓励发放科技企业并购贷款，支持农业科技企业，特别是链主企业进行产业整合，畅通资本循环。在支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面，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探索将品种权、专利权等纳入可质押范围，开展质种繁种保险、种质资源保护保险等产品。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强农业领域金融支持力度。截至1季度末，全省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432亿元，同比增长20.5%。种业、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等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分别达到576亿元、196亿元和111亿元。
5: 5月16号，西瓜聚希望第25届江宁恒溪西瓜展销活动在恒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文体中心广场精彩上演。本届展销活动呢，是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整合乡村特色资源，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擦亮甜美恒溪特色名片，助力来江宁织造幸福城市品牌广泛传播。
7: 活动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通过现场展销、互动体验、文艺展示等形式，全面呈现恒溪农业发展新成果、乡村建设新风貌。当天上午，希望市集率先鸣锣开集，60多家本土商户带来质优价廉的特色恒溪农产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鉴选购。随后，第26届江宁之春恒溪专场演出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文化盛宴。
8: 这是小蓝品种，它是黄瓤，果子多，甜，口感好。
9: 现在价格怎么样？
8: 现在的价格是4块钱一斤，可能人多，流量大，但是好像卖的有20-30箱了。这个是人家预定的40箱，还没有兔子。
10: 以前就一直吃这边的西瓜，然后就这次嘛就开车过来，西瓜口感不错，然后又买了这边那个他们农场自己产的大米，哎，就这。

0: 在前面还有小的那种西红柿，蛮好。
1: 据了解，今年横溪西瓜种植面积约9000亩，预计总产量约1.8万吨。头茬小蓝西瓜已经抢先上市，地头零售价约$5。除当家品种小蓝之外，由江苏省农科院选育的红瓤小果型新品种苏蜜1667也将于近日上市。其糖分高，瓜味浓郁，与清脆香甜的黄瓤小蓝形成互补，为市民带来更丰富的味蕾选择。
2: 有西瓜上市的不仅呢有南京江宁横溪还有四红的魏营，这里的8000多亩西瓜也迎来了丰收，他们用农文旅融合铺就致富路。好，接下来我们到魏营去了解一下。
3: 趣味运瓜、西瓜拔河、吃瓜大赛在四红县魏营镇第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的农民运动会上，一系列围绕西瓜打造的特色趣味活动接连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既让常年忙碌在田间地头的瓜农放松身心，也吸引了近200名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4: 现在是西瓜丰收的季节，今天能来参加我们农民自己的运动会，心里很开心。我们参加了拔河比赛，我们拿了第一名。
3: 除了热闹的运动会、民俗展演、速货优品助农展销等特色活动同样人气爆棚，当地已连续举办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不仅搭建起农产品展示交流、产销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5: 游客人山人海，我们作为瓜农嘛，感到非常的开心，给我们带来瓜农的很大的收益。
6: 今天早上8点多钟就过来了，魏营的西瓜是又香又甜又脆又起沙，所以今天准备买一点回去和家人同事们分享一下。
3: 近年来，魏营镇持续深耕西瓜产业，以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为抓手，持续打响魏营西瓜特色品牌，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搭建电商直播推广矩阵，推动西瓜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镇西瓜种植面积已超8000亩，年产优质西瓜近2万吨，直接带动全镇500余户瓜农增收致富，户均年增收超50000元。
7: 我们还希望通过活动的举办，引导瓜农紧跟市场动向，提升特别种植水平，种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优质西瓜，同时呢，吸引更多西瓜经纪人参与进来，拓宽销售渠道，切实帮助瓜农解决好西瓜的销路问题。
2: 和西瓜一起上市的还有草莓番茄，你吃过没有？这是兴化市陈堡镇唐庄村的草莓番茄迎来了销售旺季，农户们顶着高温忙管户抢采收啊！本地的自媒体团队也是同步发力，打通线上销售渠道，让新鲜的果品直达消费者手中。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兴化的草莓番茄吧。
8: 持续高温可加速草莓番茄糖分沉淀，提升口感，也易导致植株萎蔫、果实日着，影响产量与品质。为此，农场组织工人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全力守住果品品质。
9: 一是科学降温，可以通过加大棚内通风、覆盖遮阳网，或者是棚内喷水来降温。二是合理整枝，果实成熟以后啊，要及时摘除老叶病叶，改善通风透光，适度留果实上方功能叶，避免果实暴晒灼伤。三是。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大家好，我是朱燕。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会连线的名医哈，今天我们将会特别来关注到泌尿健康。那很多人发现尿里面有血，但是呢，因为它不疼不痒的，所以就可能不当回事儿了。那么这种无痛性血尿在临床上到底有多常见？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没有及时就医，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杨潇副主任医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这会儿其实已经开始的啊，这个大蓝鲸 Live 互动和我们来交流。那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在首页中间的位置就可以看到 Live 互动，然后点击名医坐堂就可以和我们来对话了。那另外如果有听众有需要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25844-54238，可以和专家直接对话。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瓜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很多人发现尿里有血，但因为不疼就不当回事儿。这种无痛性血尿在临床上到底有多常见？如果出现这种无痛性血尿，但没有及时就医，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杨潇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零二五 84453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杨潇副主任医师。杨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杨主任，这个刚才宣传带里大家可能也听到哦，就是这个关于尿里面如果发现有血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儿？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如果是不疼不痒，没有什么不适感，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不是那么严重。所以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无痛性的血尿，它在临床上，首先它多见吗？然后就是如果它没有疼痛的感觉啊，没有就医的话，要不要紧？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
3: 好，是这样。无痛性的血尿在临床上，尤其是泌尿外科，其实是非常常见的这个一类疾病，一类症状。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血尿，一个是无痛。那么很多患者他的小便颜色变红，有时候可能往往量会比较少，量会比较少。对于这种情况，其实他甚至不吃这些消炎药，他自己的吃的可能他自己也能止住。当然随着他这个慢慢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后面可能又会再出现血尿。
2: 可能就是正好有的患者他吃了消炎药之后，他觉得是药起了作用，可能对症了，而实际上可能不吃药，他可能也是间歇性的这发生。是这样子。
3: 对。
2: 那就是有一些患者他做了检查之后啊，报告单上可能会写非基层浸润性和基层浸润性，那么这两种它一个就一个字的差别哈，那么它的这个类别或者说它的这个患病的程度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类型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这个是这样。膀胱癌是相对还是比较特殊的一类肿瘤，就刚才您说的这个非基层浸润性和基层浸润性。首先我们从膀胱癌的诊断上来说，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影像学上来看，包括一些 CT， 包括一些核磁那么这时候我们把膀胱想成我们一个房子，一个房间。那么我们房间里面，我们这个房间的这个墙啊，我们里面最里面是刷乳胶漆，那我们中间是红砖啊，最外面是外立面。那我们这个把这个红砖的想象成膀胱那个肌肉。那么我们非基层浸润性膀胱癌呢，就是这个肿瘤它只长在这乳胶漆这一面，它没有长到我们这红砖里面。那么基层浸润性呢，就相当于这个肿瘤从我们的乳胶漆这一面啊，膀胱最里面长到了我们的红砖，也长到了我们肌肉里面。那这就是我们膀胱癌临床比较重要的这个对于我们后续这个治疗方式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它的一个基层是否有没有长到基层。那么我们没有长到基层呢，这部分肿瘤的患者它的肿瘤相当于比较浅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的一些治疗手段，用于从我们这个膀胱镜里面去内镜下把这个肿瘤给切除。配合术后有一些我们讲膀胱一些灌注药物治疗。那这个就是相对这个比较简单一点。那么对于我们如果长到基层，就长到我们红砖里面这部分患者，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肌肉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血管、淋巴管，就好比我们这个红砖里面它会有钢筋，钢筋是贯穿整个身体、整个楼房的。那我们这个肿瘤长到了我们这个肌肉里面，它这个肿瘤细胞有可能顺着我们血管，就相当于我们这些钢筋上下串。放到全身，放到局部的一些淋巴结，放到远处啊、肝脏啊、肺啊，那很容易发生转移。那这时候的治疗方式就不单单是我们通过我们膀胱内的局部的一些肿瘤切除能够解决的，甚至对于这部分患者那我们临床上面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是需要做膀胱全部切除的这么一个治疗。这是两个治疗的方式，一个是可以通过内镜下面我们把肿瘤切除就结束了，另外一个甚至我们要把膀胱整个拿掉，这对于患者的这种以后的一个不管是这个生活质量来说都是有

0: 天差地别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肿瘤到底有没有长到肌肉里面，是我们就临床上对于膀胱患者是非常关注的一个一个点，决定了我们后续的所有的一些治疗的方向是往它走。
1: 嗯，那杨主任想问您一下，就是它是不是会长到这个肌肉层的话，是因为比如说病情的这种发展延误，比如说长时间你没有去发现，然后它从非肌层会长到肌肉层，还是说它跟肿瘤的类型有关？可能有一些肿瘤类型它长就是长在这个肌肉层，有些类型它就是长在非肌肉层，就长在这个比较浅表的地方，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对，您讲的这个非常正确，您说的这两点它都有，在我们临床上有一些肿瘤，有些肿瘤一开始比较浅表，那其实像我们开始所说的患者他不疼，他就不当回事，然后可能过了两三个月，我们再来看这个肿瘤从一开始的浅表就长到肌肉里面了，那这是一类。所以说对于发现血尿的，那我们及时就医，对于这部分患者他也可以就是能早期的发现，那治疗方式啊，包括以后的这个生活质量都会有这种天差地别的那种治疗上面会有比较差异比较大。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它这种肿瘤的，它就是这种恶性程度比较高的，一开始哪怕它很小，一公分、一厘米或者甚至一厘米不到，但它就是往我们肌肉里面去长。那么这一类的就是比较凶险的。凶险的这种类型啊，就是它肿瘤本身的这个肿瘤细胞它比较坏，那么它会出现这种情况。对，
1: 那杨主任，您刚才其实也讲到了不同的治疗的手段哈，那种比较，我觉得比较轻一点的，就是在内镜下可能就直接做了这个切除，把肿瘤给切掉。还有一种呢，是要把整个膀胱给切除的。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只要是非肌层浸润性的，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内镜下的对于肿瘤的切除可以解决的，而只要是肌层浸润性的，可能都要摘除膀胱。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吗？

膀胱癌它的这种治愈的这个治愈率，或者说这个治愈的情况，咱们有相关的一些数据吗？

0: 就是如果说患者他做了相关的治疗之后，我们怎么样能够评判他的这个治疗之后的这个状态哈？特别像那个如果说没有进行切膀胱的这个手术，只是内镜下的手术，是不是代表着他这个手术之后，他就痊愈了，可能就没有太大的需要担心的地方呢？
1: 这个问题是这样，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在膀胱它里面有这个肌肉长在肌肉里面的肌层浸润的，还有一种是非肌层浸润的。那对于我们这种非肌层浸润的这种膀胱癌患者，尤其是中低危的这部分患者，它的生存率是生存率是非常好的。它有个特点，它是肿瘤容易复发，但是它并不会影响到患者的一个生命。它就膀胱里的肿瘤，它可能有的患者可能一年他就复发了，但他还仍然是一个比较浅表的一个肿瘤。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是内镜下的手术去处理啊，它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但它不会危及到患者的生命。但是如果说是我们基层浸润性的这部分患者那我们无论是从我们直接把我们膀胱全部切除也好，还是说我们先做一些我们讲现在最新的一些药物来去探寻这种能够保留膀胱的一些综合治疗手术，这种保留膀胱的一些治疗方案来说这种主要是基层浸润性的膀胱，它的后续的这种复发转移的风险都是比较高的。那么对于我们就是患者，我们讲他想看到他自己这个肿瘤到底以后的一个生存率怎么样，那笼统上来说，对于我们基层浸润性膀胱癌，那我们讲肿瘤上面它有一个这个叫5年生存率，那在我们以前的一些既往的一些数据来说，那我们基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能也就在60%-70%左右总体是这样。随着这个肿瘤的恶性程度越高，它可能生存率会不一样，但总体来说它其实是并不是非常恶性程度非常低的这么一个肿瘤，所以要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对。
0: 所以这个科普就特别有价值，就是当我们发现身体有不适，特别像血尿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赶紧要去做检查。我们当然希望就是所有的症状它都是因为轻微的问题造成的，但是如果有不适这个及时的做检查，就是把所有的隐患消除在它的萌芽状态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杨主任再向您请教，因为您前面在描述的时候其实有这样的一句话我留意到，您说这个膀胱癌的患者特别是好像是说特别是老年的吸烟的这个患者可能会多一点，所以他这个发病机制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说我们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可能和这个膀胱癌的发生有一定关系，那反过来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要注意什么，它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的效果？
1: 是这样，因为膀胱癌它发生和很多因素都有关系，那么目前呢我们比较明确又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那就是吸烟。吸烟其实我们大家有概念，就觉得吸烟都会影响我们的肺，对吧？但其实除了对我们肺部的影响，患者吸烟以后，烟草当中的一些这种有害物质经过身体代谢，会通过尿液排出，它会长期会刺激我们膀胱的一些黏膜，它会增加膀胱癌的风险。那我们这个就是有这个数据显示在国际上的数据显示，那么吸烟的人群比不吸烟的人群，他膀胱癌的发病率要高3-4倍，那么所以预防膀胱癌，那么第一件事，就是戒烟，并且要远离二手烟。那么另外呢，他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职业也需要注意，尤其是长期接触这种染料啊、橡胶、油漆啊、化工原料的这些人群，要做好职业防护。那这些有害化学物质的暴露也会促进我们的一个膀胱癌的一个发生。另外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这种饮水这种排尿的一些习惯。这样有助于减少我们这个尿液当中有害物质在膀胱内停留的时间。然后吸烟的或者接触一些化工染料这些职业的这些人群呢，如果出现血尿，那还是要紧急选择我们有膀胱有灌注用一个卡介苗其实是一个免疫治疗一个药物。甚至我们还有一些全身应用的，包括一些靶向化疗药物，一些免疫治疗的药物都可以去尝试去应用，然后再去评估原先的这个肿瘤的一个情况。

0: 啊，是否能通过我们这些药物将这些肿瘤完全给清除？如果能够完全给清除，那这时候其实它可以进入到我们后续就是膀胱保留观察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好的，就是不是完全没可能，就是可能还是要去比较专业的啊这个医院啊跟医生去交流一下哈。那我们今天请您回答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些，杨主任，太感谢您了。那我们最后想问一下杨主任，您的门诊的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以及每周五的下午，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广州路院区。
1: 好的。好，谢谢您，杨主任。我们今天的对话就是这样，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
0: 好，谢谢主任。
1: 好，再见。那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杨潇副主任医师啊。杨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三和周五的下午。

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

0: 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那接下来爱卫之声要特别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可能是很多的听众朋友挺需要的，我觉得我自己就挺需要的，就是从健康的角度，从自己这个身材管理的角度啊，就是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啊，这个会想，哎，我少吃点，这个吃还是不吃，包括吃饭的顺序等等哈，我们可能都会稍微的留意一些。那么其实啊，同样吃蔬菜啊，可能蔬菜和蔬菜还不太一样，哪些能够啊，我们可以不那么顾忌的多吃一点，哪些其实即便它是蔬菜，我们也得稍微注意一点，哎，其实大不一样。那今天我们就要重点来关注，和大家来分享，哎，有一些啊减脂的宝藏菜啊，我们来看看怎么更加聪明的去吃，可以让自己啊这个吃得更加的健康啊。那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0: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心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看过来，这些菜以为增肥，实则减脂。减脂党常陷入一个误区，口感绵密，吃着顶饱的蔬菜，下意识就归为增肥雷区，宁愿啃寡淡的水煮菜，也不敢去轻易尝试。但是其实有些蔬菜看似是热量超标，实则藏着减脂秘诀，吃对方法，既能饱腹，又能加速掉秤，轻松实现吃饱还能瘦。今天就来盘点几种被严重误解的减脂宝藏菜，打破认知误区，让你减脂期吃得满足又安心。首先要说到的是毛豆，很多人觉得毛豆鲜香饱腹，那尤其是水煮毛豆总被当作是热量刺客，实则每100克鲜毛豆热量约为131千卡，营养密度极高。毛豆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被誉为地里长出来的肉。减脂期用它代替部分红肉，搭配水煮清蒸的清淡做法，既能补营养，又能减脂肪。其次呢是茄子，提到茄子，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油焖茄子、红烧茄子，吸油多，热量高，减脂期是避之不及。但是如果选对方法，就能低卡又下饭。茄子本身热量极低，每100克仅25千卡，脂肪含量几乎可以忽略，被误解的根源只是烹饪的方式。茄子富含膳食纤维，能增强饱腹感，延缓饥饿，还能促进肠道蠕动。减脂期烹饪茄子，避开油焖、红烧，采用清蒸、少油快炒或者焯水后凉拌，就能保留其营养，既能下饭解腻，又不会摄入过多的油脂，妥妥的减肥配菜。接下来要说一说的是土豆，被当作菜吃的主食，吃对了不胖，反而会瘦。土豆呢，是误解最深的蔬菜，大家常把它当作普通菜吃，但是忽略它其实有一个主食的属性。每100克鲜土豆热量81千卡，只要吃对方法，就是减脂帮手。减脂期用蒸煮土豆代替部分的精白主食，其升糖指数更低，能平稳血糖，减少饥饿。放凉后食用，其中的抗性淀粉还能促进肠道健康，减脂肪，避开油炸红烧即可。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南瓜，甜糯像高糖菜，低卡还能稳血糖。南瓜口感甜糯，很多减脂党怕含糖量高容易长胖，所以不敢食用它。那其实每100克鲜南瓜热量仅为26千卡，碳水化合物含量6.5克，而

0: 且含有多的是天然果糖，升糖指数低。南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贝塔胡萝卜素能转化为维生素 A 保护视力，膳食纤维呢能增强饱腹感，平稳餐后血糖。南瓜可以蒸煮，口感香甜，能缓解减脂期的嘴馋，还能补充营养。最后要说到的是魔芋，口感 Q 弹，像粉条一样，零卡还能强饱腹。很多人觉得魔芋 Q 弹有嚼劲，像粉条一样易吸油，热量高。其实它是减脂期的零卡神器，每100克魔芋热量仅7000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不含脂肪和过多的碳水。魔芋富含葡苷聚糖，这种膳食纤维吸水性极强，能膨胀数十倍，饱腹感直接拉满，还能延缓糖分的吸收，辅助控制体重。减脂期可以将魔芋焯水后凉拌煮汤，轻松缓解饥饿，还不增加热量负担。减脂的关键从来不是少吃菜，而是选对菜吃对法。这些被误解的蔬菜都是低卡高营养的好物，掌握清淡做法，合理搭配，不用啃水煮菜也能高效的瘦下来。
1: 怎么样，各位在听了之后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受用哈？毛豆、茄子、土豆、南瓜还有魔芋，当然了，这做法是有讲究的，你不能说去油炸啊，可能更多的用水煮或者是蒸的方式会更加的健康一些。其实刚才在听的时候我就特别留意，你像这个茄子，这个清蒸茄子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吃的一道菜，就是你要是炒茄子，那油放少了，你都感觉它特别的干吧，就马上得加水啊去炒哈。但是你要是蒸茄子的话，它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蒸锅里啊，蒸个2根啊，那个稍微细长一点的茄子，我通常会把它从中间再给它劈开来啊，这个蒸的能够快一些。然后拿一个小碗儿，里面放点蒜瓣，哎，放点香菜，放点，我会放点青椒啊，然后切碎了放在里头，然后再放一点油，再放一点点生抽、盐，哎，其实还是挺简单的。然后这个蒸好了之后拌一拌吃，虽然说很下饭吧，但是如果是处于要控制体重的阶段，那饭还是少吃一点，可以把它味道调得淡一点点。当然你看南瓜和土豆它也完全可以用来做主食啊，你要吃了这个你可以主食稍微的再少一点点，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哎，其实说到这个减脂啊，我们会或者说减重啊，我们常会说到两个词儿嘛，就是管住嘴迈开腿。那管住嘴呢，不是让你不吃，而是要更加健康营养的去吃。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说迈开腿这个事儿。其实说迈开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得跑步了，我得跑多长多长距离可能才有用，那事实情况可能也未必如此。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迈开腿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它，就是如果你的工作是长时间坐着，或者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在家里可能更长时间是坐着躺着的哈，那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需要每多长时间起来动一动，走一走。比如说每天运动30分钟我们会觉得它对代谢更好那么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面就发布了一项研究，发现与持续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够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对代谢更友好。什么叫做走路打断久坐呢？就是我们这个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天工作时长8小时，你都坐在那儿，除了可能上厕所啊，除了你必要的事情你都坐着不动，那这个其实你就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久坐的。还有就是打断什么意思？轻度打断就是你每坐20分钟轻强度的步行2分钟啊，也就是它这个速度大概是每小时3.2千米。还有中强度打断组，就是每坐20分钟中强度步行2分钟，虽然都是2分钟，但是可能这个2分钟它的速度啊会稍微的快一些，每小时5.8到6.4公里啊。那么还有就是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惊喜的结果，就是只要每坐 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就会显著的下降。其中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降低了24%到30%，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降低了23%。这个改善的幅度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急性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运动的效果大致相当。所以你看这个每2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是多么的重要哈。而且不要小看了这2分钟，因为它除了让我们刚才讲到的胰岛素的这个分泌的水平还有就是包括这个餐后血糖的这种指标有变化之外，其实肌肉啊骨骼啊都在受益。因为临床医学杂志，这也是国际期刊哦，它发表的一个研究显示，每做30分钟只需要花2分钟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动作，就可以降低颈部、背部和腰部的温度，减轻肌肉负荷，改善可能出现的肌肉紧张和疲劳。那么研究中就要求参与者步行20米，保持躯干弯曲20秒，躯干旋转10次，然后躯干侧向弯曲10次，每侧颈部延伸5次。所以你看，这也证明了，就是对抗这种久坐的伤害，不仅在于单次运动的强度有多大，时间有多长，它更在于频繁的打断静止的状态，久坐的状态，而好处它就能够立竿见影。有一个特别要引起重视的，就是千万不要久坐超过90分钟。如果说连续坐在那儿90分钟啊，其实你的血糖就会悄然波动，那其实也会可能会增加死亡风险啊。所以最多，换句话说什么呢，就是最多你坐那90分钟就一定要起来活动一下。可能有朋友会说，那我可能会忘啊，自己要提醒自己。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运动的手表手环，它会有这样的提醒的功能。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些提醒啊，可能每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起身接个水啊，上厕所，这都是最自然的起身的理由。还有就是可以，如果你是手机接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站起来溜达着打电话啊。还有就是你可以尝试站立式办公。其实我就有同事买了那个就是有一个像是把这个办公桌台面升得更高一些，架在那儿，那他就会常常的需要站起来。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啊，你可以有一些事情啊，也迫使你需要站起来活动活动，下楼取个快递散会儿步等等啊。当然也可以给自己有一些运动的方式啊，比如说上楼的时候你可以先爬几层楼梯然后再搭电梯等等。如果是每20分钟休息的那2分钟，其实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刚才讲到的怎么样去旋转身体，然后侧身的运动，垫垫脚尖，原地踏步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简单的容易实现的运动的方式。各位啊，一方面是听节目，一方面听到你觉得可以实践的，像今天讲到的这个每20分钟30分钟稍微活动活动的，我觉得我们就要实践起来哈。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APP 上面找到名医座谈，来在线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每一位主持人也都会在大蓝鲸上面有自己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也欢迎大家在上面可以搜索我朱燕，撇位朱，小燕子燕，来了解我们更多的动态。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霄因为低血糖还晕过去一回，到医院一抢救，说是低血糖。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

0: 靓丽奔放，
1: 江苏健康广播，
0: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1: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0: 舞动健康新活力。
1: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营养物业黄素胶囊520福利仅剩最后两天了，到5月20号活动就要全面截止了，再购买就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了。官网零售一瓶198块钱，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六瓶只要520块钱，一瓶划到86.6元，同时再加送您两包新疆无核无皮的雪诺藻。没抢到的朋友赶快抓住最后的两天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很多叔叔阿姨会出现眼睛昏花、视物模糊的情况，别再忍了，一定要尽早预防、尽早调理。眼睛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只会越拖越严重。营养物业黄素胶囊每天两粒，可以提前有效的预防老花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眼部问题。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198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时还有520限定的养护套组，520元可以到手整整六瓶，一瓶不到90块钱。福利活动到5月20号就要全部截止了，还有最后的两天时间，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之所以这么多人啊都夸营养物业黄素的效果好，那是因为它采用了科学五合一的营养配方，针对眼睛啊有一个完整的养护方案。叶黄素可以从源头阻断蓝光损伤，搭配越橘提取物可以抗氧化，让眼睛水润明亮，再加上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以及放松双眼的牛磺酸，多重营养相辅相成，全方位守护眼部健康。常年久坐盯电脑的上班族，蓝光会直击眼底的黄斑区，损耗双眼，造成眼睛酸涩疲惫，看东西不清楚。还有在校读书的孩子，长时间看黑板、上网课，用眼过度，极易造成视力下降，加深近视，护眼更是刻不容缓。坚持补充叶黄素，就像给眼睛筑起防护盾，提前预防眼部损伤和衰老，养护眼睛非常的重要，大家真的需要重视起来了。4007101909 4007101909，520限时特惠，官网一瓶198块钱，现在520元可以直接带走六瓶，单瓶仅需86.6元，活动仅剩最后的两天时间了，5月20号就要全面结束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

0: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

0: 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1: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0: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1: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0: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1: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先，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 846江苏健康广播。
1: 那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你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你直接呢把它保存之后扫一扫就可以进群了啊，进入到我们一家人的群。另外你可以打开大蓝鲸的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那当然啦，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找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是的，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文正的，叫雨中集锦。我刚刚问李欣，我说你有没有听过啊，
0: 我说
1: 没有。这首歌呢我说实话为什么我会拿出来听，其实也并不是我们这个80后这个年代的人会去听的。但是呢因为当时我刚刚进电台，然后呢电台的领导就说，你们做节目的时候呢放的歌一定要要么跟今天天气有关，要么跟今天主题有关，要么跟今天你讲的内容有关。那他就说，你看我们某一位资深的主持人老师，你看他每次只要一下雨他就会放这首雨中集锦。
0: 就是、然后你就记下了。
1: 对，然后我就记下了，我觉得哎，这首歌也很有那个那种下雨的氛围，虽然下着雨，但是你也没有觉得很悲伤，你也没有觉得这个雨影响了你的心情，对吧？
0: 这首歌听完了之后，尤其大家仔细听一下歌词哈，就是有一种笑看人生的感觉。
1: 对，哗啦啦啦啦啦啦，下雨。
0: 对，哎呀，
1: 就那感觉也挺好。就如果有一件事情呢，正好可能你觉得当下发生的时候会对你的生活有一点影响，但仔细想想，只要不是让你活不下去，那我们为什么又不能够笑看人生呢？
0: 说了嘛，除了生与那个什么啊，都是小事儿，
1: 对
0: 啊，其他都是小事
1: 儿。那刘文正呢，其实也是中国台湾地区一位非常资深的歌手，也算是制作人吧啊，所以有这种雨中集锦。我今天选了很多跟雨相关的歌曲，今天这个天，我本来以为会很冷，
0: 凉快，对。
1: 结果我车上面依然开了冷气，因为实在是太闷了，
0: 有点闷，对，
1: 对，有点闷，昨天晚上一夜也几乎没怎么睡。
0: 刘佳老师跟我讲说嗓子痒，然后呢就是你一呼吸喘气你就想咳嗽，
1: 对，
0: 而且这个咳这个症状啊在晚上尤其严重。
1: 对，就白天的时候你还好一点，比如说你做节目干嘛你能忘掉一点嘛，一到晚上去以后你就感觉有一个那个那个东西你们叫什么，就是可以抓痒的那个
0: 痒痒挠。
1: 哦，你们叫痒痒挠。就那玩意儿吧，好像在我的嗓子里面在抓，你知道那种感觉吗？都特别难受，然后一直想咳，然后半夜起来又是吃含片了啊，又是喝水了，也没什么用，然后完了就迷迷糊糊，2点多、3点多、4点多，然后就差不多就可以起来了。
0: 哎呦，就昨天我们还交流呢，因为咱俩回去之后不都大概睡了2个多小时吗？因为呢，这个我周日是爬了山，非常之累。刘佳老师呢，是因为身体欠了安，
1: 对，
0: 哎呀，可惨了。然后我们也都比较担心，说昨天晚上会不会睡不好啊？总之在这个下雨天当中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哈，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精神状态，心情状态。其实你晚上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你白天的时候人是竖着的，晚上是横着的。
1: 我想的竖着进来横着出去、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想想哦，做主持人真的也挺不容易的啊。
0: 然
1: 虽然你们看到我们就上2个小时班，但有的时候你知道早上起来你真的是爬不起来，你真的是很累。
0: 是啊，我基本上到后半夜也是11点钟醒了一次，2点多醒了一次，
1: 对，
0: 3点多醒了一次，5点钟又醒了一次啊，就是这样。
1: 我还经常做梦，昨天晚上还做梦什么呢？就短暂的那段时间睡觉还梦到了什么，我开车闯了个红灯，到底有没有闯红灯，前面跟了个大车我也没有看到，到底后来是扣分了还是没扣分，我就醒了。哎呀，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0: 大车前面遮挡了视线的话，听说可以申诉啊。
1: 啊，是可以吗？
0: 好像是说，
1: 比如说我的车前面跟了个公交车，那公交车过去了，可是那个时候及时变成了红灯，我没有看到，我也跟着过去了，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的，是吗？
0: 好像是说可以申诉 啊，具体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也不知道，听朋友之前聊起来过，
1: 就是说你可以申诉，但是能不能够申诉成功，未知。
0: 对，可能还要提供什么行车记录仪啊等等的一些东西吧，我也不晓得啊。
1: 那如果那个车没有行车记录仪呢？
0: 哇，那他们就可能要看视频吧。哎呀，我也不晓得啊。
1: 我不晓得，没有申诉过。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次申诉过。是我呢，在没有到达红绿灯的时候，实线变道了。然后我就说是下雨天，我没有看到地上标线啊，干嘛？然后被驳回。我想起来了，有过在12123上面申诉的，直接说被驳回。他直接把那个拍到的那个视频照片发给你看，就是告诉你，你就是实线变道了。
0: 这个看不清，好像确实不好变，不好申诉。
1: 然后我每次只要经过那个路口，我就告诉自己，千万别变道，千万别变道，千万不要被拍到。后来我也知道呢，他也不是说一定会被拍，
0: 对，
1: 就是你那天运气不太好，天时地利人和一样没占，被拍了。
0: 哎呀，没关系，运气嘛，这个地方运气不好，那个地方运气就好。
1: 彩票吗？就希望彩票可以多挣一点。
0: 哎，我从来没有买过彩票。哎，
1: 我也几乎没有，
0: 我是从来没买过。我老觉得这样的天降之大财不会
1: 在你身上发生，是吧？哎，要有信念，万一就中了呢？
0: 那我怕我的钱包，确实公司都不够买彩票呢。
1: 那你太夸张了，你的工资彩票肯定是购买的，两三块钱还是有的。
0: 不是，哎，哦，你说的是那种彩票，我看都有什么50、20的。
1: 你说的那个是那种刮刮乐的那种，是不是？
0: 好像是。
1: 即时兑的。那个金额都不会太高的。
0: 这样子。
1: 我们要那买那种2块钱一注，一中1000万的那种。
0: 天哪！
1: 我们要小小的投资，大大的回报。
0: 可以，学到了，学到了。
1: 好，我们来听歌吧，江蕙，落雨声。

0: 很多人说这是什么歌，哈哈，这是来自于江蕙的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叫做《落雨声》。
1: 嗯，
0: 刚刚跟李欣普及了一下江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她，但她其实在中国台湾地区是闽南语的歌后。
1: 哎，
0: 厉害的点在于她的江湖地位是非常高的。
1: 是，
0: 比如说很多人开演唱会以请到她去听。作为演唱会的规格标准，比如周杰伦啦，
1: 嗯
0: 啊，比如说张惠妹啦，
1: 哇
0: 啊，张惠妹的演唱会要是能够请到江蕙跟她一起，真的是这个演唱会的 level 一下子就上去了。比如说张惠妹曾经就跟江蕙会一起合唱歌，
1: 嗯，
0: 就是他们会觉得你他啊，江蕙还有一个名字外号叫二姐，就是你他来你就会很开心。包括江蕙封麦前的最后一场演唱会的最后一个嘉宾是小 S，
1: 哇，
0: 小 S 不是经常唱闽南语歌吗？对吧？嗯，但是他们就觉得很棒。那我最近为什么会把这个歌拿出来跟大家看呢？昨天晚上我在家里面刷抖音，我一边刷我自己真的是流泪了。主要是什么呢？就看到了那个给老姥姥给阿嬷的，哎，给阿嬷的
1: 一封
0: 信，对吧？
1: 对，嗯。
0: 然后呢，我就看到里面很多的
1: 阿妈的情书，
0: 给阿妈的情书，
1: 对 对， 对，
0: 我里面看到了很多的情节，包括当年很不容易，他们下南洋，嗯，啊，去了泰国，去了新加坡，去了马来西亚，
1: 嗯，
0: 然后我还看到了叫姥姥的外孙，泰国的一个非常火的一个老太太，她也在这部电影里面客串，
1: 嗯，
0: 她讲她身上也有中国血统，潮汕人嘛，
1: 嗯，
0: 所以。那个电影的主题曲就是一首闽南语的歌，闽南语跟潮汕话呢虽然不完全一样，但80%都是相通的。
1: 嗯，
0: 其实我后来想想能够理解，比如说李欣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1: 嗯，
0: 30岁左右，
1: 嗯，
0: 哎，我一下把你年龄说出来了，
1: 大家都应该猜到了吧，
0: 然后你就背井离乡去了南洋，下南洋了，到了那边之后的生活你不知道，
1: 对，
0: 好和不好不清楚，
1: 嗯，
0: 但是你就坚持下来了，很累很苦，也有可能你还没有到南洋，这个路途上可能就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结果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女生她的男朋友或老公

0: 下了南洋，其实在路途当中呢就已经不在了，可是为了让她放心，有一个人就替她老公做了写手，给她写信告诉她我在那边很好，你放心。
1: 算不算剧透
0: 也无所谓了，反正电影也已经在 on 档上面已经在放了。结果就让人觉得最泪眼婆娑的一点在于，一写写了18年，
1: 天哪，
0: 其实到最后那个人也已经知道那个不是她老公写的了。最后他们两个人见面在泰国见面，里面有一个桥段说我要飞去泰国第一次坐飞机啊，怎样怎样，反正讲了很多的事情。两个人在见面的那个场景其实很淡然，但是你就很感动，讲的那个话，十八年
1: 呀，家人们，天哪。
0: 所以想想看啊，人真的要趁年轻的时候，就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你该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你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出去旅游出去旅游，因为你现在这个年纪看到的风景和你10年后再看同一个风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经常不是会在抖音上面刷到一下会分享一下吗？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对的。
1: 对，我们经常会分享一些人生哲理。
0: 对，昨天我看到的最感人的一段话是说，你这辈子会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你靠努力或许就可以得到，但唯独有一个事情是要有运气，那就是找到一辈子的爱人和朋友是需要运气的。
1: 对，这个话其实在你给我发之前呢我就刷到过包括身边的朋友也分享过，就是很多的事情只要你努力就会有结果，唯独一个很好的爱人或者是说很知心的朋友，你想遇到的话呢是需要一点运气的。
0: 对，
1: 哎呀，我们大早上起来这么感伤合适
0: 没有，然后我就想约朋友，我说我只是看了一些片段，我说我想去电影院支持一下，对吧，去看个电影，我朋友说我不去，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不想哭我说啊为什么，他说我想看一些正能量的，这个有点，我说这个电影很正能量，只不过就是他拍的太接近于生活了。像我们这种学艺术的人，有点艺术细菌的人是喜欢看这些文艺片，
1: 就是他属于那种类似于润物细无声，
0: 对，
1: 然后就像小雨，雨声
0: 潜入你的心，
1: 对，敲打你的心灵的感觉而不是那种哗啦啦的然后多么爆裂的那种情感的状态，
0: 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去看一下吧，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花30几块20-30块钱能够给你内心来一次洗涤。然后昨天我看到一个笑话不能讲笑话了，一对夫妻去看完那个电影之后，那个男的出来说，老婆我要走在你前面，我无法接受你走在我前面，然后我一个人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1: 哎呀，算是真性情了。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一下子老婆说你终于领悟了，原来花35块钱能够让你有这样的觉悟这35块钱花值了，
1: 太值了
0: 哎呀，看完之后我笑死了，我就觉得确实是啊，35块钱让他明白了很多道理。
1: 也确实呢，他可能到达了那个理解的程度了，
0: 边缘。
1: 对，那有的时候可能你再怎么让他看，他也看不懂
0: 我们欢快一下吧，来听孙燕姿《Venus》。

0: 这来自于孙燕姿的 Venus 啊，维纳斯。
1: 嗯
0: 啊，这也是比较老的一首歌了。我听过这首歌很多的版本，还有 mix 版本的。
1: 啊好 ，mix 版本是什么样子的？
0: 就是那个歌里面它有很多的混音在里头，
1: 哦、
0: 然后节奏也比这个更欢快一些。
1: 哇、
0: 哦！还有渐近渐远的那个感觉。大家可以上汽水音乐听一下，有很多版本。
1: 那我大概懂了，你应该就是在汽水当中听到的是吗？
0: 我真不是，我是在一个综艺节里面听到的
1: 啊啊啊！
0: 然后呢，我就到汽水音乐搜了一下，还真的有这个版本。
1: 说实话啊，我觉得孙燕姿的那个歌曲，尤其唱快歌的时候好，我又有力量啊，那个声音。
0: 嗯，但现在年纪也大了，也不太行了，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啊。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南京是一个中雨转小雨的天气，南风
1: 01909-4007-1009，或者微信大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手机尾号6637的李叔叔说：“这款叶黄素胶囊啊，我一直都在坚持吃，平时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一开始啊还不太相信，收到货六瓶啊，是真真切切只花了520块钱，还送了我2包新疆的无核雪诺枣，无核又无皮的老伴儿特别喜欢吃。”这次的活动啊是真的划算。还有尾号3348的吴阿姨说，之前眼睛总是酸胀模糊，听电台就买了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坚持吃了2个月，现在眼睛啊不酸胀也不模糊了，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了。这次520的活动这么划算，必须要多囤一点。现在呢也已经通知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了，谢谢吴阿姨的推荐。现在大家都在高强度用眼，眼睛经常疲惫酸胀，高强度用眼的朋友建议一定要把叶黄素赶快补起来。如果每天坚持补充叶黄素，就可以把眼底流失的营养一点点补回来，就可以延缓眼部机能的老化，缓解眼部的干涩酸胀，来改善视物模糊、畏光发花的情况。现在520活动这么划算，千万别再错过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09-4007-10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再次提醒一下，5月20号优惠福利就要全面下架了，想要下单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了。不管你是日常看电视模糊，或是出行看路况眼睛费力，都可以坚持补充。每天2粒呢，还可以提前预防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视力下降等等高发的眼部疾病。订购热线电话4007-1009-9，4007-1009-9。官网零售一瓶要198块钱，520块钱连3瓶都买不到。今天可以到手整整6瓶。此次优惠力度到5月20号就要全面截止了，赶快抓住今天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4007-1009-9，4007-1009-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

0: 车上班了，
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控制的，
4: 对，有些东西其实想抓确实抓不住的，
3: 对，抓不住，所以不要留遗憾，当下想去做就赶紧去做，真的，这是我四十几年来，我以前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我以前会觉得没有关系，我还年轻，我慢慢等嘛，总有机会的。但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你等不了的，等你不知道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很多人说，哎呀，等我退休了以后我就去周游世界，我也这么想。但你想想看，你退休的时候你腿脚还利索吗？你还能够去吃那些美食吗？你不一定能。所以趁年轻的时候把这些愿望都达成。
4: 我现在因为我们大周二的一到下雨天就这么感伤，
3: 下雨天就适合感伤啊。
4: 但是我真的很想分享一下啊，我最近一个姐妹她的遭遇，她还比我小一岁哈，然后呢她说也是三十又那个年龄嘛，
3: 哎呀，就三十岁年龄
4: 哈，刚三十刚刚出头。然后呢她跟我讲说，她目前啊骨盆有一个骨盆，还是右侧的骨盆吧，就是它已经炸开了。炸开了之后呢，长期处在这种状态之下，它右侧的那个肌肉是处于一种萎缩的状态。所以它在那个做臀桥这个动作，很多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尤其健身的朋友，做臀桥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它就压根儿右腿根本就做不了。所以说现在目前它可能站立都会存在着，比如说时间比较久了之后呢，都会存在着说，哎呀，右腿没有办法发力的情况。所以最近呢他就开始休假了啊，这个假期确实很长，我也很羡慕他可以休到六月底。他跟领导说，我这个问题实在太严重了，而且年纪轻轻的嘛哈，所以他跟我当时跟我讲的，一直跟我讲的就是，我到四十岁了，因为他家里还有两只狗子，很大的狗，他不太能够走得开嘛。他说那个时候我就不工作了，我就想出去走走转转，看看这个世界。
3: 四十岁就不工作了，出去走走看看世界啊！啊，着实让人有点羡慕。
4: 他说我物欲很低的啊，我看了一下，确实，就他买衣服啊、鞋子啊什么的，一次可能买个十几二十双啊，然后退个十几二十双，他没有什么合适的东西，他就不要。
3: 这很好，
4: 就对，他物欲很低，同时呢他又是南京本地人，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压力，所以他就想说，那个时候狗子可能已经就是照顾好了，因为现在已经比较大了，十岁左右了，他就觉得那会儿一个人出去看看这个世界
3: 很好啊，我觉得很好。
4: 结果他生病了呀。
3: 没关系啊，生病只是老天爷让一段时间让你好好休息一下了，对吧，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
4: 对，就是你会发现哦，年纪大了之后干什么都很心酸。
3: 我跟你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不要觉得怎样怎样怎样，没有关系的。人生病有病痛，那可能就是这段时间老天爷让你休息，你休息好了以后，身体恢复了，可能以后有的是你忙的时候。所以该你休息的时候你就好好休息，该你享受的时候就好好享受，该你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
4: 对，偶尔停下脚步，也让自己放松一下。
3: 好，大家继续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家人群跟我们互动哈。今天有一点感伤，但是没有关系，人家说的提供情绪价值就是要么让我哭要么让我笑，对吧，我们走个极端，要么让大家笑要么让大家哭。
4: 哭了吗？
3: 好，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 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来听王瑞卓《茶花开了》。

0: 这歌里面我也是听到了有闽南语的那个歌词在里头吗？
1: 嗯，好像是的，
0: 对吧？好像是的。所以
1: 歌能够让自己静下来的一种感觉，
0: 挺好挺好。我觉得早上让自己静一静也挺好，下雨天肯定又堵车，对吧？
1: 嗯，
0: 所以把这一首怀念外婆的歌特别送给镇江刘亦菲。
1: 嗯，
0: 我没想到刘亦菲也有很感性的这一面，
1: 都会有的，
0: 对，都会有。
1: 可能有的时候越外向越看起来很快乐的人，在某一个瞬间哈，也会触动自己心灵。
0: 哎，一定是会的啦，人就、
1: 啊、
0: 你不会 一直都很开心的，你总归也会有不太开心的时候。
1: 嗯，
0: 就像我昨天，我也不知道看那些视频哭个啥，真的我就觉得怎么就那么感动呢，那么感人呢。
1: 哎呀别提了，我昨天晚上也是又哭又笑的哈，看到了一个外国友人来中国参加那个、应该是越野马拉松吧，
0: 对，
1: 在沙漠当中啊、然后跟一只流浪狗的故事给我哭的呀哇哇的，就是什么叫做双向奔赴的感情哈、关键这个狗子的眼里只有你，陪他跑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路程，几十公里哦。
0: 我其实一直对就是宠物有一种特别深的感情，是因为虽然我现在以前养的一个小黑、现在送到那个厂里面去了，但是呢我说实话，我为什么把它送走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它，是因为我没有时间陪它。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以前那个班上的都是十一点钟起来这十一点钟起来你怎么陪它，然后你怎么遛它呢，对吧？晚上回去又晚，我就所以把它送回去给家人照顾。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敢养狗狗的原因，
0: 因为你要遛，对不对？
1: 狗子的眼里只有你。
0: 对，所以这是让我们觉得最感动的地方。
1: 他
0: 泪眼汪汪的看着你的时候，心想你怎么不陪我，我该怎么办，我不上班吗？
1: 哎呀不行，不能讲了，快
0: 半点整点广告了一会儿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喽。 Nothing in my way
2: I'm shining bright倒计时，倒计时，最后520倒计时。六瓶周期装原价要1200，现在定才520元。5月20号全部结束。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的你，必须要养护眼睛了。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华女士说：“真的很有效果，感觉眼睛不干涩了，更轻松。”赵先生是给妈妈买的，反馈说不错，正在坚持吃。霍先生说发货快，吃了几天真的有感觉，因为自己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的文字工作者。刘阿姨说主要是黄斑病变买的，正在吃，营养物的东西啊很信任。更多的反馈欢迎大家联系客服4007101909，特别是学生看书上网课，中年人上班伏案多，老年人眼睛遇到白内障、模糊、流泪的问题，都放心大胆的试，坚持吃叶黄素的补充啊，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的变化。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而营养物的这款胶囊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购买吃吃看。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达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效果更好，官网一瓶就要198，现在520特别活动，六瓶才520，能吃半年，每天仅需2-3块，最后几天倒计时了，大家抓紧啊！4007101909，4007101909。40岁的朱女士说，这一年感觉眼睛真的是不行，那天开车没注意，差点出事情。那赶紧吃起来，520元，也就是一件夏天的裙子，或者是一晚的夜宵的狂欢，不如给自己半年的眼睛呵护。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

眼睛视力持续下降，从轻度模糊、重影、色彩变暗，逐渐发展到只剩光感，甚至失明。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有多少人抱着手机、电脑10个小时以上？睁眼手机，闭眼手机，蓝光危害比你想象的更可怕。给眼睛补营养，一定离不开叶黄素。人体内叶黄素是无法自身合成的，食补根本不足。10毫克的叶黄素要吃24斤的蓝莓或者3斤的胡萝卜，所以一天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既方便又有效。目前本款产品的520活动力度是极大，官网198元一瓶，我们是520元6瓶。是的，520，官网你只能买2到3瓶，我们是6大瓶，并且保障正品。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咨询。

0: 伴随这首 Rising of the Rain 开始我们八点钟的节目哈，你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
1: 嗯，没错，此刻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
0: 嗯，
1: 首先呢可以加上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号啊，
0: 嗯
1: LIUJIA 刘家的全拼后面加上100.5846，
0: 嗯
1: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100.5846，
0: 嗯，
1: 或者呢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呢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啊，早安生活家一人一歌，
0: 嗯，
1: 下面呢是由我们微信群的二维码保存下来，嗯，微信扫一扫直接加